0: 这个残疾证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明确，就是具体就是多长时间能拿到残疾人证。但是在我们这个播种这一块呢，一般情况下，残疾人证就是评定之后，十个工作日我们会出这个结果。各个乡镇到县区领取，领取之后呢，有的乡镇的那个转职委员会发到村。啊，也可以残疾人朋友也可以到乡镇自行领取，这个时间就是从办证到这个残疾人拿到这个证，大概就是在就二十天左右。
1: 嗯，好，来关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朱允华，他说为什么电话一直占线？刚才是一号线和二号线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也接听了一号线和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现在呢，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三号和四号线啊在开通当中，5532370和5532371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有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哈。如果说各位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那申请市级分摊。
1: 啊，申请什么？
2: 市级分摊。
1: 不好意思，没有听清。您是申请辅助器具吗？还是
2: 市级分摊？市级。
0: 哎，你好，是朱先生吗？
2: 是。
0: 朱先生市级申请那个市级残疾评定是吧？
2: 对。
0: 是这样。然后是市级残疾评定呢，就是我们要到这个残疾评定机构，就是我们给这个市级的评定医生要约时间。约时间之后呢，你个人本人要写个申请。写个申请交到这个贵阳县残联，贵阳县残联把你的申请转给我们，我们约这个市级评定的医生，然后是你到这个残疾评定机构来评定，是这个概念。
2: 我从事申请是便民服务的。
0: 便民服务是这样的，我们博主这一点就是残疾证管理办法中就是有条件的地市可以申请便民服务，就是市级评定到那个残疾人家中进行评定。但是这一点呢，从我们市级评定这一块，这个医师比较这个少，然后还都是抽出中间的时间给我们评定，就是我们这个条件还不能实现。就是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可以到你就是县级残联，叫他们带着你来评定，这也可以。就是上门评定现在目前还没有实现，就市级这一块。
2: 你是问我要不是？
0: 哎，是的，朱先生，
2: 像是你说的，给广电来往，我对你了解不干。
0: 广电参联这两天呢，就在民生实施这个督查这一块，这两天结束之后，广电参联已经答应到你给家中，就是把这个事情我们商定一下，你看好吧？
2: 是你为什么退出？
0: 这一点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2: 问你为什么退出？
0: 不是退脱。然后是近两天之内，我们贵阳县残联会下去给您对接。
2: 你说你们有退脱？
0: 这两天如果贵阳县残联再不下去的话，我主动给您联系，好吧？
2: 你们是不是拿了老百姓工资？
0: 我已经答应你，朱先生。朱先生，我已经答应你，然后是近两天之内。我给广电残联联系，把你这个事情，然后是包括申请也好，市级评定的也好，我们把这个事情办理掉。你看这样可观？
2: 就你们是不是拿着拿着人钱，不给拿人办事？拿着拿着人钱，不给拿着人办事。
1: 可能是我平时这个没有太听清您说的这个是什么？那您这样吧，朱先生，不知道之前对您回访的是不是您？之前在上周五对
2: 您，是我，
1: 哎，是您是吧？哎，行，我看您是9月7号反映的，他们也在这个办理时间内就给出了这个回复。您放心，这次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栏目组也会到时候对您进行回访。如果说他们不跟您联系，我们再帮您进行催促，好吧？
2: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1: 啊，您说，
2: 我。残疾辅助出现错误，病人哪个部门给接的？
1: 确实没有听清，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
0: 是这样，杜先生，你的残疾补贴，我们国家残联下去之后会给你核实一下，你是享受哪两项补贴？如果哪项补贴是符合条件没享受的话，我们可以给民政部门对接，因为这个残疾人补贴是我们民政部门发放的。你看这样客观？
2: 我的司机我也说都是残疾。
0: 你这个得核实，因为四级残疾他给那个低保，他是连着的。
2: 为啥说我们四级残疾重度残疾？
1: 重度残疾
0: 可以享受就是护理补贴。如果有低保的话，还可以享受困难补贴。
2: 四级为啥说我们重度残疾？
1: 可能王主任会了解这个情况，我这边确实没有听清。
0: 是这样，线下之后会给你联系的，好吧？
2: 我就问谁能给我解答为啥说我们重度残疾？
1: 您说的这个重度残疾是您现在是重度残疾还是？
2: 我评定四级。
1: 评定四级是吧？那回访您的时候也跟您说了啊，就是固阳县残联经过调查、经过了解啊，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这是他们当时回复，是当时回访的时候也跟您进行沟通了，对吧？
2: 我的残疾不简单吧，属于重度残疾。
1: 这个确实没有听清。那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国栋王主任再单独跟您联系，好吧？
2: 我收到的银行补贴，表明是重度残疾。
1: 收到的是重度残疾是吧？
2: 对。
1: 收到的是重度残疾的补贴。
2: 对。
1: 行，我们请王主任来解答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这个补贴也是在民政部门发放，这个他应该也是根据这个残疾等级。我们请王主任。
0: 是这样，朱先生，然后是你这办理残疾证之后呢，是持证残疾证之后呢，我们民政部门会推送一个信息啊，就是他发了这个信息，大概内容就是你可能符合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这个标准，如果符合的话，带着相关的材料到民政部门申请。你可能收到这个短信了，但是你说这个转账上，就是你那个社保卡上给你转账的这个有重度补贴的话，这个我们还需要跟民政部门核实，因为重度补贴是指一级、二级的，三级、四级的一般是没有的。
1: 行，那这样，朱先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线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待。刚才王主任也说了，线下之后呢，会派专门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到时候固阳县呢，可能还会到您那儿去跟您进行沟通的。您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主任安排这个事儿。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我都听不清啊，你怎么能听得清呢？能解释厉害。应该是王主任对这个事情啊，可能比较了解，而且平时王主任也经常跟咱们残疾人朋友打交道，所以说可能咱们听着有些听不太清，但是王主任可能比较能够听清，能够了解这个咱们残疾人朋友的这个表达哈。好，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然后他那个是当时是就是抗美援朝，然后打仗的时候，那个抢镇，然后他那个儿子请不到。现在就是他这个情况能不能就是去办残疾证啊？然后他刚开始时候他慢慢的就是声音大他能听到，但是现在声音大也听不到。
1: 老父亲现在今年年龄贵庚？
3: 大概80岁左右吧。
1: 行，好的，我们王主任。
0: 是这样，然后是请问这个老同志他的那个这两者都是不是都听不到？
3: 对，两边都听不到。
0: 如果都听不到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听力测试，一个脑干诱发电位这个听力测试。测试完之后呢，基本上是就是大于90的，它都是一级了。然后是40。
3: 还有这个听力测试是在哪个地方去办？去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人民医院有个脑干诱发电位这个听力测试。
3: 人民医院。
0: 对，这个听力评定是非常非常那个啥的，它有这个数值支撑，这是符合多少级就多少级。 但那个就是它有个 DBHL 这个制，如果是大于90的话它都是乙级，如果在那个41到60之间的话它是四级，是这个概念。
3: 你可能就是现在说话就是在这正常说话他根本听不到，就给吵架，就是给吵架一样。
0: 你这个得、
3: 有时候能听到，还是有时候还听不到。
0: 那你这个得测试，如果是小于41的话他就听不到了。
3: 小于41他就听到
0: 了。对，就是那个制。
1: 行，那您可以带着老父亲先去做这个听力的这个测试，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的电话吧？
1: 哎，是你的电话。
4: 对，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我这不是看您。我给你打过电话嘛，他舅爷就是我人的那，我在家开了个眼镜店，你知道吗？我申请那个他舅爷那个服务，我前两天都告诉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个残联同志，那个不要补助那几千块钱，他几个工作日子下来？
1: 哦，您是上一次也打过电话对吧？
4: 对，上次打电话嘛，就是就我们了。
1: 行，好，我们有请丁浩丁主任来给您进行沟通。丁主任，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5: 是这样的，你哪县区的？
4: 我是利新中山镇的嘛。上次、我不打电话，就是他的舅爷的呢，我在家有，你不让我，就是这个营业执照啥子的，我到沈阳去弄好了之后。
5: 你这个资料可都提交吗？可都申请吗？
4: 都提交都报你过了
5: 啊。那一般的在这个年度内这个个人创业补贴就会下放下来，在这个年度、在这个年度之内，因为他这个个人创业补贴他这个周期比较长，一般的在一个年度各个县区最终会把确定下来的这个人员把这个资金一次性拨打下去。
4: 哦，是这样的。原来还有就是上个你们这个他俩过的直播间，我给他报一下。
5: 一般的会在年底之前发放到位的哈。
4: 哦，年底。
5: 对，好。
4: 哦，我这报的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有问题的话，咱们给。
5: 您是资料是报给哪个了？
4: 报我们这个就中山这个民政局，民政局给我报的。
5: 回头你再拨打县残联的电话问一下，如果他们收到过后没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告知你的，如果有问题他会通知你再补充那些材料。
4: 我这就是从中山搞好了，把他材料搞好了，又递到我们县残联，残联又带到博州去的。
5: 如果他要没问题的话，你就等着拨付这个资金就行了。
4: 也许没啥问题吧，这边上线要有
5: 问
4: 题的
5: 话，我该反馈给你了。
4: 该反馈我。
5: 好，
1: 行，
4: 好，
1: 那这位先生，
4: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在右读时空视频号下方，他说小孩有残疾症，耳聋，买助听器有补贴吗？我们咨询一下李云李主任。
6: 这位网友是这样的，买助听器是有补贴，有补贴，他是每个县区，他买补贴是反正得去到定点的这个机构去鉴定，去配比，是这样的，对，有补贴。对，
1: 得到固定的这个机构是吧？
6: 对。
1: 行，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帮您转办到市残联。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残疾证多年未审核，现在怎么办？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0: 这个残疾证它有效期它是10年，然后是中间一般情况下就是没有接到其他的反应的话，我们这个残疾证一般没有这个审核这一块，就10年有效期进行换证，到时候再评定。
1: 还有网友问补助的事儿啊，补助的话是民政部门啊，您可以等民政局上线的时候来进行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或者留言咨询。您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呢，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 这位网友说，不带病历可以换残疾证

0: 应该是想要办理残疾证。王主任，
1: 你这个是办理残疾证必须要有病历，有病历支撑。现在只有书面的这个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这样的病历支撑。然后你换证的话，如果感觉身体条件加重了，也得需要这个病历。所以说，给广大这个残疾人朋友说一声，这个包括就是申请登记变更、办残疾证这一块，病历非常重要。没有这个书面病历，一般情况下是不给你这个办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这位网友想问办理残疾证怎么申请办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在线上不能给您这进行解答了。这位网友张秋雨，这位网友哈，线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我们请导播帮您记录过之后，到时候我们请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答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

0: 筐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博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医疗保障之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博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博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博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博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 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9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14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政学政绩观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推动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和养生之都核心区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营商环境、农业农村等领域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4: 9月14号下午，全区2026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动员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秋季静稳，逆温天气增多，大气扩散条件总体偏差，秸秆禁烧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以更高站位算清生态账、民生账，在思想上绷紧弦，在行动上拉满弓，坚决打赢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攻坚战。会议强调，要织密防控网络，全面落实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和党员带头包保机制，要紧抓收种衔接，统筹调度收割机、灭茬机、播种机等机械，确保收割、灭茬、播种无缝对接，坚持良经共进，大力推广朝天椒等特色种植，实现稳粮增收与秸秆禁烧双向奔赴。要深化综合利用，扎实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同步做好五边区域清理，从源头消除焚烧隐患。
3: 中秋和11假期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市民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食材，侨城区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运行时间段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侨城区发改委物价股负责人何丽，
5: 运行时间段分别为2026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运行门店分别为魏武有权杏坛贾园店和魏武有权西湖雅苑店。在活动期间，惠民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其他品类粮油肉蛋等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的蔬菜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其他品种粮油肉蛋等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3: 为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防范出现商品质量不达标、优惠不到位等问题，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监管机制，工作人员将下沉门店一线，对商品品种、品质、优惠价格等重点环节开展管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盘活闲置资产，拓宽增收路子。今年以来，侨城区积极探索资源盘活、社企联动、服务运营三类社区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在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的同时，落地便民项目，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走进清养社古井打酒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店，记者看到原木风格的门店整洁明亮，酒龙头依次排开，浓香、清香、明绿香等多款散装白酒，还有风味果酒、清养健康产品一应俱全。店内支持免费试饮，居民按需打酒，随心选购。新颖的消费方式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马岩：
6: 大酒铺开到家门口，价格还不贵，有很多品种。
4: 今年以来，杏花村社区盘活沿街闲置门面，引进古井清养社打酒铺、快递站、便民超市等业态，其中与古井清养社创新采用保底租金加收益分成合作模式，年营业额12万元以内，社区收取1.2万元保底租金，营业额超出12万元部分，按10%比例参与分红，保障集体收入，极具街区人气。除门面盘活外， 社区还利用小区闲置地块。其次，立足居民生活需求，社区利用小区闲置地、边缘地增设新能源充电桩、自助洗车设备，既补齐了辖区便民服务短板，也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目前社区各类经营性项目年综合收益稳定达到4万余元。黄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书记蒋长宝：
7: 将持续深化闲置资产潜能，积极谋划推进楼顶光伏发展项目，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4: 今年以来，桥城区全面梳理闲置房屋、空置土地、配套用房等资源，建立一设一档资源台账，通过公开公示、合规审批、统一托管等方式，推动闲置不动产规范化运营。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3: 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近日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成功上榜。
4: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目前我市推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政策，三类人群可享受免费接种福利，分别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地或户籍地为本地农村均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市民无需缴纳接种费用，只需提前备好本人身份证、预防接种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前往辖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城区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除免费接种政策外，我市持续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直接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费用。
3: 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2月开园，届时亳州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将就此补齐。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在临邕城耀都临海景区，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1: 人民子弟兵就为我们出的。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3: 你呢？
1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3: 你来讲讲。
1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带好头、做表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所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治局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造福人民，赢得民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至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的延伸，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以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以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旨在构建产业出题、法律解题、协同赋能、长效保障服务新格局，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徽高质量发展。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1.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6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9月23号至25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江北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江南北部30度左右，江南南部32到35度。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到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重复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局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3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促进住房需求从有房住向住的好转变，自9月20号起，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其中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9月19号，2026第13届中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头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近日，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公告。根据公告，项目总投资约792万元，涉及玉兰苑小区东区、玉兰苑小区西区、幸福小区、丁东小区东区、丁东小区西区，共5个小区整治改造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历县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呢是变更历县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界限，设立历县县复兴、文州、滨河3个街道；二是历县县城关镇更名为历县县历城镇。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遭受到财产损失，面临刑拘等严重后果。中国驻缅甸行事馆在此郑重提醒在缅甸的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受中东冲突的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国际旅游游客同比下降22%。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8: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9: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0: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9: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1: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13: 19世纪初期，
12: 我国泛滥成灾的鸦片究竟从何而来？一场悲壮的虎门之战又是如何撞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的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6集《虎门喋血》。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遂向中国非法走私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一时之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装载鸦片的货船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很快，鸦片就在中国蔓延开来，而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面对鸦片的日益泛滥，清政府下达了禁烟命令，并在虎门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硝烟行动——虎门硝烟。那么，这些泛滥成灾的鸦片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运送到中国来的？硝烟事件之后，在虎门这个地方随即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由此开启。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炮火轰鸣之中，又有哪些英勇战将不畏强敌以身许国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6集《虎门喋血》，敬请关注。
13: 1841年的2月26日黄昏，残阳正在西落，在广东虎门狮子洋上的上横荡岛的对岸，山坡上一片狼藉，一门巨大的红衣炮低垂着炮口，炮的四周堆满了尸体，鲜血顺着山坡往下流淌。显然，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原来这里啊，是虎门的靖远炮台，这是英国侵略军挑起的虎门之战的主战场之一。那么这场虎门之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还是要从鸦片的泛滥开始说起。17至18世纪啊，英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力增强了，英国的势力也迅速向亚洲扩张，但中英之间的贸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和排斥力。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啊，需求量很小，而中国出口到英国的商品，比如说生丝、茶叶，英国人的需求量却是非常大。那么这样一来呢，对英国来说，他的贸易就出现了逆差。那么这种逆差，英国商人不得不用银子来弥补。这种状况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为了改变这种贸易状况，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都是绞尽脑汁，就想寻找一种能够向中国大量倾销的商品。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商品，就是鸦片。鸦片啊，它是植物罂粟的果实的提取物，它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啊，一旦吸食了，它有成瘾性，成瘾以后对鸦片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当时啊，一些外国把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了中国的皇帝，自然数量很少。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呢，鸦片就成了一种商品，开始向中国输入了。当然输入的量也不大，每年不过200箱。可是当鸦片的吸食方法在中国的民间普及之后，情况 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吸食鸦片的群体啊，由贵族转向了一般的民众，这样对鸦片的需求量就大增。到乾隆中期，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了每年1000箱。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竟然达到了4万箱的量。可以说，鸦片已经在中国泛滥。那么这些鸦片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输入中国的鸦片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强迫着印度的老百姓来种植的，然后输入到中国。但是要把这么多的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要越过茫茫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这条航线啊充满了艰难和危险。比如在这条航线上，你要应付冬季的东北风，到了夏天还要应对太平洋上的台风，还要对付海盗的抢劫，同时还要避免中国水师的打击。所以这条航线啊非常艰难。那么早期的鸦片输入啊，从印度到中国每年来回只有一趟，那么这一趟啊量很小，英国的鸦片商人从中获取的利润很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呢，英国政府就想方设法增加鸦片的运输量，后来就发明了一种快速运输船，名叫飞简船。飞简船之所以速度很快，是因为它的船身修长，船的宽度呢很小，吃水浅，帆篷多，特别是船头啊有一根斜桅，就是在船头斜着的桅杆，驾驶起来非常方便灵活，无论是顺风或者逆风都可以航行。不仅如此，这种船还找到了在冬天应对东北风的这个办法，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后来英国商人呢大量的使用这个飞简船，是每年来回中国和印度的次数啊达到了2到3次，这样就解决了鸦片的运输问题啊。飞简船到了中国沿海以后，为了不耽搁回航的时间，他一般要找一个地方把鸦片临时卸下来。于是啊，英国商人就在中国的外海建了很多的趸船，这种趸船呢就是海上临时的浮动码头，它建有鸦片仓库，还建有人员的居住的房屋，甚至还安装有大炮。飞简船的鸦片就是临时储存在趸船上，储存在趸船上的这些鸦片再通过其他的小船分别运到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那么这些运送的小船呢在广东叫快械船，这种船小而灵活，在其他的地方呢也又用驳船运输的。那么这样一来，从飞简船到趸船再到快械船或者驳船，英国的鸦片运输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海上链条。那么这条链条的建成就使得鸦片大量的运往了中国。
12: 鸦片的泛滥给英国带来了丰厚利润，然而给中国却带来了深重灾难。它摧残着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加剧了清王朝的腐败，并且使得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国内经济，封建统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于是一场震惊中外的禁烟行动虎门销烟即将展开。 这场禁烟行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与勇气，同时也成为了国际禁烟史上的一块丰碑。然而虎门硝烟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那么为了加强海防建设，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都做出了哪些战略部署呢？
13: 面对这种情况，道光皇帝就采取措施了，就任命具有禁烟经验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进行禁烟。林则徐来到广东之后啊，和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还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禁烟的铁三角。他们在广东一带啊，推行了严厉的禁烟措施，仅仅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在广东收缴鸦片19000箱。林则徐把这些鸦片就在广东虎门的海滩上全部销毁，于是就有了举世闻名的虎门硝烟。虎门硝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啊，英国国内这些一大批与鸦片贸易有关的银行家、政客还有鸦片贩子们强烈地要求政府对中国开战。英国政府在他们的推动之下，于1839年的10月1日就做出了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定。随后呢，一支有4000人、48艘舰船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就开到了中国。广州城作为清政府指定的唯一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它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啊，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这样一来，那么距离广州城最近的珠江支流的入海口虎门，它的防御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到了1834年的12月，关天培就出任了广东水师提督，他高度重视虎门的防御设施建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关天培这个人。关天培呢，他是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人。关天培是航母出身，曾经担任过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到总兵，于1834年的12月出任了广东水师提督。当然关天培不仅是一员猛将，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他所撰写的《臭海出边》其中就包含了很丰富的海防思想。关天培出任广东水师提督之后啊，他根据虎门的地理位置以及虎门防御设施的建设情况，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虎门呢，因为是广州城的重要门户，需要建设三重门户，从虎门到广州城要建三重门户。哪三重门户呢？第一重门户设在大角、沙角一线。虎门呢，它两侧的大角、沙角就像两个门垛一样，在虎门大角和沙角建设炮台啊，这些大炮的射程啊打不到中流，也就是说两侧的炮台不能够封锁整个虎门。所以关天培就建议啊，在这一线虽然建有炮台，但是把这些炮台啊作为望台使用，就是起一个报警的作用。当敌人的军舰进入到虎门的时候啊，两侧都同时开炮，尽管打不到敌人，也给第二重门户和第三重门户通报信息， 让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重门户。第二重门户呢，就设在横荡岛一线，从沙角和大角一线上是七里，在江的中间有两个小岛，这就是上下横荡岛。这两个岛屿呢，把江面分出了两个水道，一个东水道，一个西水道。西水道由于泥沙淤积，水浅，不能通过大船，而东侧水道呢，它的水深，可以通过大船。所以关天培就建议啊，在东侧水道水面上要设置排练，就是木排和铁链，水下呢要打上梅化桩，再填上石头，阻止大船的进入。这是作为第二重门户。第三重门户呢，就是从上下横荡岛再上石五里路，还有一个岛屿叫大虎山岛，在大虎山岛再设一重门户。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打桩填石，同时呢加强岛上和两岸的这个火炮。这就是关天培的建设三重门户的建议。当卢坤接到这个建议之后啊，非常赞成。除了在横荡岛一线的东侧水道建排练这一点建议，因为经费的问题他不同意以外，其他的完全同意关天培的建议。并且呢，卢坤把关天培的建议写成奏折上报了皇帝，道光皇帝也非常赞成，很快就批复了。在关天培的主持之下，虎门的防御设施开始加固和重建，这个工程就开始了。在这段时间内，在关天培的率领之下，除了加固原有的炮台之外，又增加了三座炮台，是整个虎门防御体系的炮台数达到了十座。后来洞庭珍出任了两广总督，那么又在虎门啊增加了一座炮台，这样最终完成的炮台啊达到了十一座。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啊，他乘坐着迷艇就到虎门这一带啊去视察了虎门的防御体系。视察完之后啊，他非常高兴，向皇帝就报告了虎门的防御情况。林则徐说，今炮台回环并置，排练堵截极严，用状声威阻消溃死。就说虎门的防御啊还是比较严谨的，有排练，还有炮台相互配合，可以足以消除这些侵略者进入虎门的念头了。所以林则徐啊对虎门的建设是比较满意的。
12: 1884年8月，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战——马江海战，在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在福建马尾港，福建船政水师面对欺负到家门口的侵略者，肩负起了这次抵御外敌的重任。然而，即便拥有水陆相依的防御体系，福建船政水师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参战的军舰或沉或伤，无一幸免。清朝官兵殉难者近800人。但就是在这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福建船政水师官兵奋勇抗敌，以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在战火弥漫的江面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那么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清朝在马江海战的惨败？福建船政水师的官兵究竟表现出了怎样临危不惧、英勇抗敌的勇气与担当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 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七集《血战马江》，敬请关注。经过对虎门沿线炮台的巩固和重建，虎门周边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了。然而，这样的防御设施建设真的是坚不可摧的吗？当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军驾驶着现代化炮舰蜂拥而来之时，清军精心构筑的虎门防线又能否御敌于海外呢？
13: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通过关天培、邓廷桢还有林则徐的共同的努力，虎门的防御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这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达到的最好的结果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虎门防御设施的建设它存在着两个很大的弊端。那么这第一个弊端，火炮的作战能力与英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清军使用的火炮，无论是炮台的火炮还是舰船的火炮，都是红衣炮，它都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个缺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炮身太重，为了防止炸膛啊，他把这个炮身铸的炮壁很厚，所以非常的笨重。那么第二个缺点就是射程近。第三个缺点就是它的威力小。这是虎门防御这个建设的第一个弊端。第二个弊端就是水师力量弱小，难以与陆上炮台形成有力的配合。当时的广东水师啊，它的外海战船主要包括着米艇、劳宗船还有八桨船等等。那么这些战船呢，绝大多数吨位小，都是由渔船和运输船改装而来的，吨位小、吃水浅、抗风浪的能力差。那么这些战船上的装备也比较低劣，比如说大炮，战船上的大炮最大的也就是二三百斤，它的射程呢几百米甚至是几十米。相比之下，英军的战船属于早期的战列舰，仅从吨位上来看，英军的军舰它的吨位一般是清军水师战船的十倍以上。在这种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之下，广东水师的战船要想牵制英国的军舰，并且与陆上的炮台形成配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军发动的进攻只是军舰发动的小规模的进攻，那么虎门的三重门户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想突破这三重门户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英军发动的是水陆协同的大规模的进攻，那么虎门的三重门户要想挡住英军的进攻，将敌人拒之门外，是非常困难的。1840年6月，英国的东方远征军就开到了中国，来到了广东省的外海，战争一触即发。可是呢，英军发现广东省有林则徐的防御部署，福建省有邓廷桢的防御部署，这两个省的防御部署啊都比较的严密，要想在这两个省发动进攻，英军取胜没有把握。所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命令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着舰队北上， 去寻找沿海防御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于是伯迈就率领着舰队北上，来到了浙江的沿海。他发现浙江沿海啊，防御部署啊比较松散，比较薄弱，于是就选定定海发动进攻。不久呢，定海就被攻陷了，震动了整个朝廷。随后伯迈率领着舰队继续北上，就逼近了北京的门户天津。这时候道光皇帝就非常惊慌了，为了换取拥军的退兵啊，他就下令罢免了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职务，任命直隶总督琦善到广州来与拥军进行谈判。琦善到了广州之后啊，为了博得拥军的欢心，他不仅没有加强虎门的防御设施建设，而且把虎门的有些炮台的兵力啊给撤走了，同时遣散了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所招募的水勇，还把红荡岛的东侧水道的暗桩给拔除了，实际上就大大的削弱了虎门的防御力量。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提出了赔款割地的要求。琦善不敢做主啊，也不敢向皇帝汇报，就采取了一个拖延的战术，拖着你。义律见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于1841年的1月7日发动了对虎门大角和沙角炮台的进攻。这次拥军采取的战术是海军舰艇从正面炮击清军的炮台，牵制清军炮台的火力，而陆军呢则迂回到侧翼登陆，绕到清军炮台的背后占领高地，在高地上建立野炮阵地，居高临下来轰击清军的炮台，这样就形成了水陆对清军炮台的夹击。而清军的这个战术啊比较单调，就是用炮台直接与海上的拥军进行炮战，所以这样清军很快就陷入了重围。当时防守沙角炮台的是副将陈连升，他率领着600名清军与英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寡不敌众啊，陈连升身中数弹，胸部受伤很严重，最后壮烈殉国了。他的儿子陈长鹏继续战斗，身中刀伤多处，依然杀敌不止，最后呢也壮烈的殉国了。其他防守的清军啊也大部分阵亡了。这是沙角炮台，大角炮台的情况呢也基本上差不多。那么这一次战斗，大角和沙角炮台同时就陷落。大角和沙角炮台的陷落不仅打开了虎门的第一重门户，而且破坏了整个虎门的防御体系。可是义律呢并没有继续发动进攻，而是通过这次胜利来迫使琦善进行谈判。琦善见大角和沙角炮台陷落了，非常恐惧，就匆忙地与英军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啊，清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没有承认，当时道光皇帝非常愤怒，决定与英军开战。英国政府也不满意，说你获得的利益太少了，决定进一步的扩大侵华战争。那么这样战争向纵深发展。
12: 1841年2月英军舰队逼近虎门，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保卫战 即将打响。在这场战争中，无数爱国官兵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年逾六旬的关天培手持大刀，一直坚守在炮台上，血染战衣，精疲力竭之际仍在奋勇拼杀。炮台之上那昂首挺立的身影，不仅代表了一代名将的赤胆忠心，更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与气节。那么这场惊心动魄的虎门之战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关天培最后又做出了怎样感人肺腑的举动呢？

英军18艘军舰就开进了虎门。这次英军的战术是什么呢？这次英军的战术啊，就是先要占领下横荡岛，用下横荡岛的炮火来压制上横荡岛，实际上就是要为海军舰队解除后顾之忧。他的海军舰队呢，则兵分两路，分别逼近两条水道。所以25号的下午，英军就炮击了下横荡岛，并且在下横荡岛登陆了。因为下横荡岛防守的清军人数不多啊，在英军的猛烈的炮击之下，虽然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依然寡不敌众。这样英军就占领了下横荡岛。到26日下午，英军又占领了上横荡岛。那么这样，在战斗刚刚打响不久，英军就占领了上下横荡岛，解除了他的海军舰队进攻的后顾之忧。随后啊，英军派出军舰逼近东西水道，利用他火炮的优势展开了对两岸清军炮台的轰击。那么这个时候啊，清军的炮台由于它的射程比较近，而英军的舰船呢又没有进入水道，而是在水道之外，这样清军的有些大炮就失去了作用，够不着英军的军舰，所以就处于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两岸的清军炮台损失惨重。英军见炮台的抵抗力在下降，于是呢就派出了陆军登陆啊，就上路与清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负责防守威远、靖远、镇远这三座炮台的就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总兵李廷玉。关天培亲自坐镇靖远炮台，他手持大刀站在大炮之旁，就是督战。他知道一旦开战将是一场恶战，他已经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在激烈的炮战中啊，他身上受伤数十处，但他依然手持大刀站立在大炮之旁来督战。当英军登陆的时候啊，关天培意识到败局已难以挽回了，所以他把他的仆人孙长庆就叫到了身边，把自己的提督大印交给了孙长庆，让他带着提督大印赶紧逃离战场。孙长庆大哭啊，他紧紧拽住关天培的衣襟不肯离去。关天培大怒，拔出刀来就说：吾上负皇上，下负老母，死犹晚，汝不取，今斩汝矣。意思就是说，我对上没有报答皇帝的恩典，对下也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今天我要用死来报答，如果你不走的话，我就杀了你。孙长庆无奈啊，哭喊着就离开了关天培，上了山坡。等他上到山坡上再回头看的时候，关天培已经是倒地殉国了。孙长庆用长步从悬崖上落下，就逃离了战场。孙长庆把提督大印交到衙门之后，他没有怠慢，迅速的又返回了战场，他想寻找关天培的遗体啊。可是这时候呢，炮台已经陷落了，英军已经占领了炮台，怎么去寻找啊？无奈之下，他就找到了英军的一个翻译，姓吴，让他

0: 向拥军来通融。这位吴姓的翻译啊，曾经因为汉奸罪被关天培逮捕过，但是关天培没有杀他。此时呢，这位翻译正想报关天培的不杀之恩，于是和拥军通融，就允许孙长庆啊到炮台之中去寻找关天培的遗体。孙长庆啊跪爬着在尸体堆中四处寻找，最终终于找到了关天培的遗体。找到的时候才发现遗体已经剩了一半，另一半已经被烧焦了。孙长庆把关天培的遗体收敛起来带在身上，后来他辗转水路7000里，把关天培的遗体送回了他的家乡。关天培殉国之后，各炮台也相继陷落了。大虎山炮台这些清军啊也不战自弃。到此为止，整个的虎门防御体系全部瓦解。此后呢，英军又进一步的扩大战争，迫使清政府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近代。虎门之战，它是鸦片战争中的一场重要的战斗。这场战斗给我们留下了2点启示。第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开战之前啊，琦善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所以在兵力部署上严重的疏忽了，再加上武器装备的差距，虽然有关天培等爱国官兵的英勇抗击，但最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第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机动灵活的积极的防御战略战术。虽然从关天培到邓廷桢再到林则徐对虎门的防御整个体系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但是都是被动的防御，被动的防御就无法发挥整个虎门炮台体系的作用，所以失败也是必然的。虎门之战是中国即将进入近代的一场大规模的要塞战。那么当中国进入近代之后，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1884年8月，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战——马江海战，在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在福建马尾港，福建船政水师面对欺负到家门口的侵略者，肩负起了这次抵御外敌的重任。然而，即便拥有水陆相依的防御体系，福建船政水师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参战的军舰或沉或伤，无一幸免，清朝官兵殉难者近800人。但就是在这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福建船政水师官兵奋勇抗敌，以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在战火弥漫的江面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那么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清朝在马江海战的惨败？福建船政水师的官兵究竟表现出了怎样临危不惧、英勇抗敌的勇气与担当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7集《血战马江》，敬请关注。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爱爱，我们
4: 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5: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爱银瓶和花心，两人仗在对面互通名姓，两个女将身手较量，一个是骊山圣母的弟子，一个是金刀圣母的门徒，两人是各显绝艺，站在一起。那冯茂打散家将，给高君宝松了绑。高君宝虽然没见过冯茂，可冯茂的名字灌满耳朵了，在寿州就听万岁和大臣没少念叨：哎呀，冯兄长，多谢救命之恩。哎呀，高将军呐，可别说了，别说了，咱们自家人，你看你嫂在那边打仗呢，咱给他助阵去。哎，小哥俩站在台阶上观敌了阵，冯茂嘴里还喊呐：银瓶，别放他跑了，抓住那个严丫头。此时花歇玉心慌意乱，暗想：宋将是三个人，我手下的家将那全是白给的货呀，我只有自己难以抵挡，这员女将是我的大敌，怎么办？36计走为上策，到扬子关找我父亲去。不过我不能这么白走，得抓住他再说。我还是用我的红龙套索。想着他虚晃一招，拉个败势。艾银平，奴家我不是对手，改日再会。他嘴说走，可没动地方，只是一转身。艾银平说：嗨，你别走。说着噌就追了过去。花谢玉一看，心中大喜，急忙剑交左手，伸右手掏出红绒套索，也不回头，抬玉腕抖起红绒套索，这条索直奔艾银平的头顶扔起来，可把冯茂和高君宝吓坏了。哎呀，不好！再看艾银平，不慌不忙，不躲不闪，任凭套索下来。当套索快要到头顶的时候，艾银平把柳叶单刀立起来了， 刀头冲上，刀把冲下，刀刃冲外，刀背贴在身上，刀尖

0: 齐都印堂刀把霍小虎双手抱刀。这阵套索从头顶落下来，连人带刀全套住了，已经过了脖子，到了肩膀，到了胸部了。花仙雨一看行了，手腕用力一拽绒绳，收紧套索，只听嘎巴的一声，套索的绒绳断为数段，半截绳头掉在地下。花谢玉用力过猛，又无防备，绳子一断收不住脚，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就是扑通摔倒了。花谢玉当时吓得花容失色，抬头一看恍然大悟，原来葫芦套索被刀刃磕折了。哎呀，阿银平这丫头太厉害了，她会破套索。最吃惊的还是高君宝，暗想：哎呀，我这位嫂子个子不高，身体纤细，竟有如此本领和智谋，把单刀一抱就把套索破了，这太容易了。哎呀，这招我怎么没想起来呢？书中交代，这可不是艾银平聪明破了套索，这是骊山圣母教给他的绝艺。骊山圣母平时教徒弟不许使暗器，但是必须要通，要会破，免得受害。所以在教徒弟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哪个僧人使什么暗器，老道使什么，尼姑使什么，叫徒弟胸中有数，明白怎么用怎么破，免受其害。别看艾银平破的容易啊，这也是披星戴月练出来的硬功夫绝技呀，需要手疾眼快，使得寸劲差一点儿，花仙玉也不能吃这么大亏呀。当时花仙玉又心疼又害怕，呆如木鸡。艾银平将刀收入鞘内。花小姐，念你也是道家门徒，又是女子，我饶你一次，放你逃命。今后不要和大宋朝为仇，要改过自新。我父亲过去也保过唐朝，险些丧命，唐朝皇帝听信谗言，忠良没有好下场，望你好自为之，去吧。花谢玉如梦方醒，知道艾银平饶过自己捡条命，他站起来把半截红绒套索捡起来收在了兜囊内，又恨又气。丫头，你叫什么？我叫艾银平啊。好，你等着，将来必报羞辱之仇。说完奔后院，来到槽头上解下缰绳，飞身上马奔扬子关去了，后文自有交代。再说冯茂见花仙玉走远了，问艾银平：哎，我说贤妻呀，你怎么不把那个野丫头抓住呢？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呢。艾银平微微一笑：哎，能容人且容人，以善念感化他，迟早会醒悟的。哎呀，你真是菩萨心肠啊。嗨，这么做不行。得了得了，你还没到军中听差，你也不懂的，快过来见见这是高将军。银平飘飘下拜：高将军一向可好？爱银平有礼。哎呀，嫂夫人可好？高君宝一边还礼一边偷偷打量，见这个小嫂子长得这么清秀，这么恬静，他把冯茂叫到一边了。我说哥哥，我这位嫂夫人你是从哪儿骗来的？哎，你这是什么话呢？你看我嫂子太好了。哦，我其貌不扬，我的媳妇儿就不行有几分姿色呀。哎，就得长得像蛤蟆老鼠大眼贼呀。告诉你，他这是王八看我的绿豆对眼了。你哥哥我别看长得差，有福气摊个好媳妇儿。刚才两下怎么样啊，兄弟？你嫂子是骊山圣母的三弟子，还能战于洪呢。有这句话，高君宝如同斗大的明珠落在怀内，一伸手捧就把冯茂的手脖子抓住了。哎呀，哥哥，你说我嫂子是谁的徒弟？骊山圣母的徒弟啊。真的吗？那还能假吗？不信你问问。哎，银平啊，你看高将军不信，你到底谁徒弟？你自己说
1: 啊。我是骊山圣母门徒。
0: 哦，嫂夫人，我打听个人你知道吗？
1: 谁呀？
0: 双锁山的刘金定啊。
1: 啊，那是我的亲师妹，是我师父得意高足，他排行在

本事比我强之百倍，哎，贤弟怎么样？看看对不对？高君宝听这话连连作揖，哎呀，我的姐姐姐夫喂，快给我帮忙！伯伯，哎，怎么又改嘴了？咱俩成了一旦挑了，刚才叫哥，这阵叫姐夫。哎，有话咱到屋里说吧。高君宝领着这两个人到了耳房里，哥呀，我的姐夫刘金定是我的未婚妻。高君宝就把双锁山比武联姻以及刘金定力杀四门解救李秀英给自己治病气走刘小姐和自己奉旨请金定的事儿，到刘家庄吃了闭门羹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君宝说啊，哥呀，金定是我的未婚妻，是我嫂子的妹妹，所以咱们两家可以两头论了。冯妈说，等等，两头论呢，我得琢磨琢磨怎么论我合适，是叫弟妹合适还是叫姨妹合适。哎，对了，我明白了，我乐意当姐夫，我有刘金定这么小姨子够露脸的。哎，千万别叫他管我叫哥哥啊，我这爱开玩笑，当上大白哥就不许胡说八道了，我就当姐夫了。安银平在一旁偷着笑，高公子你怎么落在花宅了呢？哎，嫂子别提了，我得罪刘金定登门请罪，他哥哥刘虎不让我进门，我到花宅投诉才误入敌人府内，多亏你们二位解救，不然我命休矣。我正愁呢，请不出刘金定，万岁得杀我，这回请出我嫂子，我可以蒋功折罪了，我还有功了呢。我嫂子也是金刀圣母的门徒，又能破红龙套锁，又能战于红，这不一天云彩满散吗？嫂子，我先谢谢你成全我了，走吧。安平说，等等，高将军，我的能为跟金定可没法比呀，我那师妹可比我强多。哎，别说那个，他天好啊，我不找他干嘛呀？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低三下四说小话，他家不依不饶的，我不请了，从今后我跟他一刀两断，走，咱们回寿州。哎呀，不行，嫂子，你不成全你兄弟啊？哎，你真叫我那么为难吗？冯茂哥哥，你得帮忙啊。冯茂说，既然我兄弟为这么大难，我说贤妻啊，你就成全成全他。不过我可不敢说我能战了于洪，我战于洪可以，不敢说能把他战败。哎，糊弄一阵算一阵，另外我看你脸下就不含糊了，咱们走吧。安银平说，别走啊，看看后院有人没有啊。他们到后院一看呢，花谢玉的母亲没走，坐在床沿上穿上装老衣服等着挨刀呢。冯茂夫妻进屋安慰一番，跟他说，虽然你丈夫是唐朝总兵，但是两下有国仇没私恨，希望他能倒戈投降，弃暗投明，我们不难为你，也不动你的家产，你要思量着办。花老夫人千恩万谢，多谢几位小将军饶命之恩，我管不了丈夫，但能做自己的主，今后老身绝不和宋营人为仇作对。花老夫人又留他们在这休息，到了天光放亮，准备了早饭，吃喝已毕，三个人离开了花宅，各自上马离开了村庄。来到外边，高君宝有说有笑，冯茂就问，贤弟啊，我走了好多日子了，我是受伤离开这儿，但不知道石守信将军闯营如何。哎，别提了，没闯出去回来了，哦，没危险就好，现在前敌怎么样谁知道啊，我也出来好几天了，咱们快走吧。就这么三个人马上加鞭，书要剪断，离寿州还有20多里地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的杀声和牛角号声。高君宝说，不好，城外开仗，咱们快走。三个人马上加鞭奔寿州，杀声越来越近，拐过高坡，绕过树林，看见了战场。只见对面金鼓大作，号角长鸣，人喊马嘶，尘土飞扬，杀呀，别放宋朝往里跑啦，咚咚咚。高君宝等人带住战马，手打凉棚，仔细观看，不看便罢，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对面宋兵和南唐军卒二阵对垒，中将两匹战马，一个是女

将，人高马大，收拾大刀，正是二路元帅汝南王夫人陶三春。陶王妃正拼命征战，老王妃不是人家对手之类的，盔冠甲鞋带朗抛松，堪堪不敌。高君宝一看这南唐将，大吃一惊，哎呀，这什么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这员将35、36岁，跳下马，身高丈二，肚大十围，面如喷血，抱头环眼，火盆大口，有两个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的红胡须有半寸多长，1/2毫毛压在抓笔，拧着劲儿朝上长，二目如灯，令人生畏。头戴天王盔，身挂天王甲，外罩绿罗袍，征袍半披半挂，胯下压旗回头望月独角兽。怎么叫回头望月独角兽啊？这匹马长得特别，比一般的战马高出一头，长出一尺，铁青色的毛，脑门上有一撮长毛，好像长一只独角。马屁股蛋上一边一块圆形的白毛压在月亮。这匹马习惯呢扭头往后看，故此得名叫回头望月独角兽。这种马性子烈，脚程快，是不可多得的宝马良驹。再看这员大将，手擎着一杆五股烈炎苗，兵刃呢也出奇。这个兵刃1丈多长，压卵粗，后边呢是个三棱透甲锥，前边是五个圆叉，料微弯曲，能有100多斤。这员猛将长得凶，战马特别，兵刃出奇。高君宝长这么大也没见过，真是谁呢？打了好几仗也没见过。哎呀，好厉害！陶王妃不行了，这怎么办？书中交代，这个人呢是南唐豪王的族弟，李后主的皇叔，叫李博，官拜江宁王。这人生长在沙陀国，学了一身好本事，生来力能巴山，又在口外得了一匹骑行战马。豪王李景做皇帝的时候呢，李博屡立战功，被封为江宁王。李景让位，李煜当了皇上之后把他养起来了。这次兴兵，于洪又把他请出来。前文书表过，老道于洪怕宋太祖派人进京搬兵到寿州解围，所以他离开了军营，四处请人，请来了江宁王李博、双钩将李兴、萧县黄桑玉、瑞云寺的和尚、黄山天都峰的老道、牛头山千佛寺的监院、狼牙山碧云寺的道姑、波阳湖的水鬼、巢湖的四怪、莫干山白龙洞的洞主、八公山肥水河畔隐仙庄老居士等20多人，陆续来到南唐大营。这伙人一到，林文善又来了精神，和老道于洪商量怎么打寿州。于洪说，前几年我们失算了，总以为兵困寿州，赵匡胤兵尽粮绝，不打自亡。兵书上写的是既毒莫过绝粮，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但没困死宋朝君臣，反而发来救兵，冲开我们的阵脚，他们又得以喘息。这回咱们改编战术，来个速战速决，和他们刀兵相见，分个你死我活，真在假亡。我请着20多人，全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豪杰，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练大宋营无人抵抗。就这么，林文善领这伙人带3000军卒讨掉阵，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为什么呢？他派出搬兵的人呢没回来，搬谁呀？可不是陶三春呢，而派潘仁美去请杨家将，杨家将没到，派高君宝去请刘金定，刘金定没回来，你说能不害怕？万般无奈，陶三春和赵美荣领着3000人亮队出兵，两下交手了。敌方第一个上阵的是波阳湖的水鬼花面鬼海金涛，这边赵美荣上疆场，两他一交手，赵美荣真不含糊，力劈海金涛。海金涛的哥哥海金波不干了，到疆场和赵美荣一交手，把赵美荣打得抱鞍吐血，败回城池。陶三春赶到当场大战蓝金波，两人大战数十回合，陶三春能耐真不善，特别手下这10来个大脚的女兵啊，真厉害，真把于洪这伙人震一下。可是没想到，就在陶三春赢了海金波的时候，江宁王李波到，李波赶到疆场和陶三春一伸手，

三春哪行，当时被累的那是虚虚带喘，鼻挖鬓角，热汗直流，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李伯见状，一招比一招紧，一试比一试凶，陶三春不行了。旁边李秀英干着急使不上劲，赵匡胤急的在城头转来转去，哎呀，这可怎么办？真要伤着陶王妃，对不起我死去的玉帝郑子明啊，众位亲家怎么办？郑一说我上去，哎呀，你上去未必能行，你再有个好歹怎么办？你不能去。君臣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远处飞来三匹战马，前边是矬英雄冯茂，身旁是骊山老母的徒弟艾银平，身后是高君宝，三员将飞马赶奔疆场。冯茂问高贤弟啊，那员女将是谁？高君宝说是二路元帅陶王妃，不知敌将是谁这么猛。咱们三个人从两军阵前中箭冲过去，先到宋营队前招呼一声，然后我去战敌将。艾银平说，高少爷，我刚到宋营寸功未立，不好意思进城，让我打这阵吧。哎呀，我的贤嫂，你体弱力薄能行吗？银平笑了笑，贤弟看不起我吗？今天我露两手叫你瞧瞧，你们哥俩给我站脚助威，看我如何胜敌将。好了，贤嫂多加注意。冯茂说，银平啊，你能打胜更好，打不过我上前给你帮忙。银平笑了笑，跳下战马，重新整鞍颤交环，收拾利索，飞身上马，抬腿摘下绣绒大刀，刀钻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四匹灯开始飞奔疆场。艾银平人急马快，很快冲开阵脚，来到疆场，削尖点凳，凳带绷凳绳，战马咯噔停住了。陶元帅，请你下来休息片刻，民女去战敌将。艾银平声音不大，清脆悦耳。陶三春闻听转忧为喜，正盼有人打接应，急忙带马闪在一旁，擦擦汗水，闪目观看，哟，来了员女将。开始以为是刘金定呢，细看呢不对，这女将比金定个子矮，人又单薄，长得可温柔典雅。陶三春暗想，哪来这么个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到疆场不是找死吗？陶三春刚想过问，高君宝在一旁喊上了，陶元帅请回来，让艾小姐打一针。陶王妃点点头，冲银平笑了笑，哎呀，谢谢姑娘帮忙，叫我喘口气儿，刀枪无眼，你可小心了。说完学马归队。艾银平点点头，催马来到江宁王的对面，扣住马镫，抬头看了看敌将，通明受死。啊，江宁王正打着兴起，见陶三春被人叫走了，眼前出现个年轻的美人儿，他愣到这儿。书中交代，论模样艾银平是上中等人，今天和那几位女将比呢，可成了绝代佳人了。因为美与丑是相对而言，人与人比较看有丑俊之分。陶三春虽然是个女将，长个男子相，赵美荣和李秀英是半老徐娘过景了，那一百个女兵呢，都是陶光妃府里的干粗活的仆人，一个个精通拳脚，体格灵便，嗓门挺大，什么模样啊？都这模样，年方二八，身高体大，体格魁梧，好似夜叉，青色卷帕，压住无法，上卡金箍，鬓插红花，绑身靠袄，肥肥大大，腰系板带，碎头耷拉，鹿皮战裙，上镶狗牙，青色中衣，香绣团花，两只大脚，一尺七八，黑红脸膛，精神焕发，盾牌钢刀，左右手掐，凝眉瞪目，把人下杀，浑身是胆，疆场厮杀，虽是女流，男子也怕他。这一百个女兵往那一站呢，不是说别人呢，于洪手下的小老道吓得直躲呀。所以银平往这些人面前一站，成了果色天姿的美人了。江宁王李伯生性好色，见着女人就走不动道，今天见着银平啊，掩住了

0: 定住了，就好像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他心里琢磨，哎呀，这哪是凡间女子，分明是嫦娥降世，仙女临凡。看见他二目发直，咧着嘴傻笑，艾音平被看得粉面通红，厉声喝道，敌将通明。李博连忙回答，俺江宁王李博，你是何人？我乃爱德宽之女，叫艾银平。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1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 艾因平使了挺大劲儿，李伯听着呢像唱歌一样，你是何人？我乃爱德宽之女，叫艾因平。哦，爱德宽，哎呀，这个名字好熟啊。艾因平说，对，当初我父野保唐王官拜督察时，哦，本王知道了，你是老齐王李景达的儿媳妇，你的丈夫李宝辉，不过他死了，你是双居，对不对呀？艾因平小脸通红，点头说道，正是。哎呀呀呀，说起来咱是一家人呐、我和李景达你的老公公论弟兄，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按辈儿论，我是你叔叔，你是我的侄儿媳妇，李家媳妇怎么保送了？哎，快跟本王回营去吧，不久你的公爹押粮运草也到前敌助阵，难道你是当儿媳妇的还要和公爹交手吗？艾因平说，江宁王，你久在朝外，不知朝中之事。唐朝皇帝沉溺酒色，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天信于洪残言，连年交战，忠良被害。常言道，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故此奴家投送讨伐昏君，我的爹爹被贬出朝是这么回事情。我和少奇王李宝辉虽然成亲，实际是同床异梦，他死后我离开李家，遵父母之命，将终身托于宋将冯茂，我和李家乃脉络之人，现在我已经保了宋朝真主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小姐，谁是真主，哪个是假主？哼，谁对我好就是真天子。唐朝皇帝是我的侄子，他给我王位，我就给他卖命。所以说你父亲被贬出朝不要紧，回去我跟皇上说一说，保奏你父亲官复原职，有本王在这儿，绝不会叫你父女吃亏。另外你婚后丧偶，年轻守寡，哎，太冷静喽，应该改嫁。不过干嘛要嫁给宋将，他们被困寿州遭难，生死未卜，你干嘛吃这个亏呀？不如你给本王做个小妾，虽然你是我的侄儿媳妇，哎，甭管那些个了啊！这要是到了我的府里，保你吃尽穿绝，享受人间乐趣，嘿嘿，你看如何呀？哟，江宁王给我住口，我已将终身许给宋营战将，不许你胡说八道。哎，许给谁不行啊？别假装正经了，待我把你生擒活捉，不怕你不从本王。他人言罢语绝，就要交战。
2: 李伯认为女人没什么能耐，我一举兵刃就把她吓死，所以没舍得真打。怎么他还想娶艾因平当他的小妾呢？故此用烈炎苗冲着艾因平虚晃一招，唰，扎了过去。艾因平见烈炎苗分量沉重，知道李伯是员猛将，对这样人碰力气自己准输，怎么办？他急忙用个巧劲儿，用刀头往上一挑，回头刚想进招，哪知道李伯手疾眼快，手腕子一方个，用烈炎苗的燕翅嘎啷一声把艾因平的绣绒刀给挂住，可把艾小姐吓坏了啊！兵刃被人挂住了，想往回夺吧，那哪夺得回来呀？李伯力气多大呀？只要李伯一用力，自己的大刀就得出手。哎呀，这可怎么办？难道第一招就得输吗？姑娘急中生智，故意的。哎呦，我的妈呀！她这一惊叫，倒把李伯吓一跳啊！怎么？把你伤着了。他一边说着松开了绣绒刀，收招观看。就在这个功夫，艾因平急忙抽刀换式，来个凤凰单斩翅，唰啦

这一刀来得太突然了，把李伯吓得锁梗藏头好不容易闪开，心想哎呀，这个丫头外柔内刚，刀法太快，身体灵便，不可轻敌呀、啊！嗨，看招！就这样，一男一女疆场交战。再说宋太祖赵匡胤，他在城头上方才给陶三春关敌料阵，此刻陶三春退下来，换了员女将，他又瞧见来了高君宝和冯茂，龙颜大悦，君宗。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嚯，军威大振呢！高君宝和冯茂呢，来到宋军队前，见过陶三春，诉说离别之情。陶王妃看见冯茂回来了，万分高兴，同时替艾延平担心，怕他不是李伯对手。这阵儿，艾延平和李伯打上几个回合，艾小姐知道。硬拼是赢不了，只能智取，怎么能胜他呢？艾延平心里着急啊，我刚到疆场，我得露两手，叫他们瞧一瞧我不含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就在这阵儿，烈焰苗的苗杆和刀头嘡啷碰到一起了。艾延平故意哎呀一声，左膀子耷拉下来，单手提刀，一手捂着膀子，哎呦，疼死我了。随后削尖挑凳是拨马败走。书中交代那个意思啊，是膀子被震坏了，其实是假的，他战马跑呢也是假跑，干嘛呀，要败中取胜。李博士义勇之夫，以为艾银平真的受伤了，催马就追，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抬腿挂上烈焰苗，探身躯，身被绑，干嘛呀，要用爪子抓艾银平，他想走马活禽，哪知道他往前一扑身，抓空了。就在这伸手的时候，艾银平的战马一打横，和李伯马打对头，李伯打个愣神，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艾银平的绣绒大刀高高举起，使出全神力往下就劈，只听得咔嚓砍上了。砍上李伯了没有？砍什么了？别着急呀、啊、方才艾银平动作太快了，李伯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大刀一落，这小子很灵，急忙双脚甩蹬滚鞍落马，扑通摔在地上。他躲过去了，他的战马没躲过去，正砍在马脖子上，这一刀的劲儿太大了，把马脖子砍下四分之三，只连点骨头和筋。艾银平急忙抽回大刀，再看这批独角兽血流如注，不大的功夫躺在地下蹬的腿儿了。可把李伯疼坏了，杀马比杀他还厉害呢，他站起身来，抽出腰刀来战艾银平。就在要拼命的时候，猛听着远处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哪响锣呀？南唐队伍。妖道于洪见李伯没有坐骑，身为大将无坐骑，如蛇双腿，那女将诡计多端，再要交战，九死一生，急忙叫军卒鸣金收兵。锣声一响，李伯如梦方醒，哎呀，刚才我是鬼迷心窍啊，想得个娇娘，这哪是娇娘啊，这是要命的阎王啊，我没有战马，别打了，急忙捡起兵刃，大骂不止，跑回南唐军队。艾延平刚想追赶，陶三春也叫军卒鸣金，能战败李伯功劳够大的了，冯茂啊，快把艾小姐请回来，可别累着。哎，好啦，冯茂找回艾延平，快见见，这是陶元帅。艾延平挂好兵刃，擦擦汗水，想要下马施礼，陶王妃急忙拦住，哎呀，艾小姐辛苦了，刚才多亏你救了本帅，不然本帅要做外乡鬼，你又胜了李伯，首功一件，进城后奏明圣上，定会重重封赏、全劳元帅提拔，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进城一叙。就这么送兵打得德胜谷

对呀，哎呀，那可怎么办？我们刚成亲，你要出了危险，妾身可怎么活呀？要不咱们别进去了，远遁他乡，务农为业，多好啊！说完掉下眼泪。黄毛，我还没死，你哭什么呢？我呀，是拿话试探你的心，看你心疼我不？哎呀，你又开玩笑！哎，不是开玩笑，我也是担心呐。不过你到寿州立了大功，也许蒋公折罪，等着我啊。好，你快去快回来。黄毛出来见着高君宝，贤弟啊，一会儿你皇舅要杀我，你可得给我求情啊。求情倒行了，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没请来刘金定，我还怕我舅舅杀我呢。那不要紧呢，你保我，我再保你呀，咱俩这么办，这鱼帮水，水帮鱼，多好啊！好，走，两人来到大堂上，正中间的龙墩上坐着赵匡胤，左右是陶三春和高怀亮相陪，两个人给元帅施礼以毕。随后，冯茂和高君宝来见圣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匡胤没理高君宝，看见冯茂，满面带笑。小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哎呀，小爱卿，自那日你护送失守信闯重围，听说你受了伤，朕十分惦念。不知这些日子爱卿身落何处？你的伤口可痊愈了吗？叫万岁挂心了。我中了于洪的五毒梅花针，想往回杀，杀不进去了，万般无奈，跑到荒郊，在观音庙前失去知觉。多亏爱银萍小姐治伤，现在伤口全好了。伤好之后，爱银萍要到宋营去，她的父亲也同意叫她送我穿过敌营。在花家堡又遇上高君宝将军，高君宝将军被花仙玉抓住，爱银萍把他救下来。事后又到前敌战败李博，冯茂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赵匡胤听罢，脸上泛起红光。哎呀，冯将军，你逢凶化吉，真有造化呀！又寿元女将，功劳非小。今天艾小姐战败李博，功高盖世。来呀，朕要封赏与她。万岁，先别封。王茂心的话，封不封是小事儿，免去我收妻之罪就行。趁着皇上高兴，我呀，快说实话吧，别撒谎了。臣子有罪，请万岁开恩。扑通，又跪下了。赵匡胤吓一跳，小爱卿何罪之有？冯茂就把招亲的事儿一五一十，实言相告。赵匡胤听罢，放声大笑。冯茂，你请来艾小姐战败李博，可以讲功不过，朕不怪，赐给你玉佩一双，给你们小夫妻贺喜，快请艾小姐觐见，谢万岁。冯茂高高兴兴出去，看着艾银平乐了，哎，万岁赦免了，快走，咱们进来吧。就这么，小夫妻二次见驾。赵匡胤以及众将一看艾银平大家闺秀，举止稳重，又懂礼节，长得又俊，真替冯家父子高兴。随后，艾银平见过功夫冯景川，这边事儿处理完了，赵匡胤这才想到高君宝。高君宝，在，朕命你去请刘金定，你请来没有？没有，没请来。你为何回寿州？哼，当初是怎么讲的？请来人，讲功不过；请不来，杀你个二罪归一。皇舅，我虽然没请来刘小姐，可我请来艾小姐到前敌立功，她战败李博，可以讲功比过呀。赵匡胤还没等说话，艾银平打岔了：“万岁，小女子多嘴，我可不敢和金定师妹相比。金定是金子，我是黄铜，她是美玉，我是顽石。论本事，虽然是一时之徒，可有天壤之别；论韬略，金定有诸葛武侯之风，江上太公之本事，妾身我需。”

无点墨，心中没数，是个村姑。我师父在山上告诉过我，说我师妹够帅才，我够小卒，将来叫我听金定的话，在他手下听差，才能飞黄腾达，名垂竺帛。我师父又说，于洪祸国殃民，所以叫金定扶宋主战于洪。还是应该请金定，请万岁三思。艾延平这番话，众人从心往外佩服，这姑娘太好了。常言说，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呀。艾延平拿人之长比己之短，可见心胸宽阔，为人忠厚。他捧着刘金定，丝毫不损坏自己，反而叫人尊敬。赵匡胤说，艾小姐过谦了，你能战败花县玉，救下高君宝，战李博，救了陶元帅，武功高超，是我宋朝不可多得的大将，不久再请来刘金定，你们姐妹共到营中听差，以图大业。高君宝，你请来艾小姐立下功劳，免去死罪，但是还得去请刘金定，再请不来怎么办？这冯茂过来了，万岁，您别着急，等明天或者过两天，我和君宝一块到双锁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黄板牙，准能请出刘小姐。好，有冯将军出头，事情准能办成，你们夫妻立下大功，朕设摆酒宴为你们庆贺。霎时间，除下酒宴齐备，君臣共同畅饮，三更后再各自回营，给冯茂和艾延平安排寝帐。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陶三春升座大帐，骑军过卯，发放军情，刚想商量如何开帐，蓝旗官进来报告，启禀元帅，得知南城外来了员老将，自报叫李景达，要求见艾小姐。这陶三春问艾银平，艾小姐，你可认识李景达吗？艾银平的脸腾就红了，心想，李景达是我前夫的父亲，官拜齐王，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成心要寒碜我呀？我见是不见，我去看看他说些什么。想着说，元帅，李景达和小女子有亲戚，我去见一见。我听说李景达可是唐朝官员，不可不防，可带队出城。不不不，我一人便可。冯茂心里明白，没好事，齐王来了，怎么办？别人不去，我去。因为啊，艾银平我顾虑，生怕叫人知道自己是双居嫁过来的，不愿意带队，他自己出去。冯茂呢，随后也坠出，就这么来到了南城外。往对面一看，只见远处有一匹昏红马，马上坐着齐王李景达，没有顶盔挂甲，头戴风帽，身穿斗篷，肋下跨剑，一兵一卒没带，是便衣威服。艾银平一看，心肠软了，催马来到切近，老人家身体可好？银平有礼了。李景达说，孩子，你干嘛躲我这么远呢？我来不是和你打仗来了，是看看你。我送粮草到前敌，方知你在宋营，你在我儿子身旁待一天，也是我儿媳妇，怎奈我儿寿禄太短，妖王下世，可怜你少年居霜，为父于心不忍，听说你要改嫁，这是人之常情，老夫不怪，只是你走之后，你婆母想儿子死媳妇，每天哭哭啼啼的，把一双眼睛啊都哭瞎了，叫我找你。孩子，无论如何你跟我回家看看你的婆婆，免得她日思夜想，肝肠寸断。说到这，李景达眼圈发红，艾银平被说的泪水模糊，心里难过，我在李家半年，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不好。李光辉不走正道，可是老人待我挺好，按理说应该回去，可是现在不行，两军对垒，各为其主，忙说老人家，是我银平无福，落得这般光景，
被是所迫保了大宋，许给冯将军。事到如今，我是冯家人，不能跟您回去了，请您回去之后在我婆母面前替我问好。李景达闻听收住眼泪，孩子，你的心就这么狠吗？看着你婆婆哭死，老夫亲自来你都不赏脸。哎呀，老人家，我实难从命。哎，没有梧桐树引不进凤凰来，儿子没了，媳妇也是假的呀。说完掩面痛哭。安银平更难过了，连连相劝，老人家身体保重，不要悲哀。李景达捂着脸哭着，他那匹马却往前凑合，离银平越来越近，相隔只有几尺远了。李景达伸手偷偷在怀中啊，掏出个小包，这个小包是用薄绫子包的，能有蛋黄大小。艾银平没看见，李景达手里攥着个小包，嘴里说着：“银平啊，你还是跟我走吧，老人家，我实难从命。哎，你要不走，我也不活了。”说着，李景达一转身，把这包药就放到了左手里，伸右手，苍啷抽出宝剑，往项上一搭，干嘛呢？要抹脖子。其实啊，他是吓唬人呢。银平不知道，急忙上前阻拦。他一探身，哎呀，老人家，你不能行短见，老人家，你住手！他这一探身，李景达抬左手，把那小包冲着银平的脸面唰就打过去了，啪，正打在银平的脸上，这个小包当时就破了，扑出来一股粉末，像石灰面一样四下飞扬，当时迷住艾银平的眼睛。艾银平吓得战马踏踏踏倒退两步，用手去揉，不揉还好，这一揉啊，哎呀，两只眼睛疼痛难忍，像针扎了一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记者从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到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重复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局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促进住房需求从有房住向住的好转变，自9月20号起，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其中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头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近日，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公告。根据公告，项目总投资约792万元，涉及玉兰苑小区东区、玉兰苑小区西区、幸福小区、丁东小区东区、丁东小区西区，共5个小区整治改造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历县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呢是变更历县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界限，设立历县县复兴、文州、滨河3个街道；二是历县县城关镇更名为历县县历城镇。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至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以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4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以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旨在构建产业出题、法律解题、协同赋能、长效保障服务新格局，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徽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小朝天椒偏差一亩地收入5-6千斤，鲁庙镇啊种收加工销售一条龙，2.2万亩致富椒如何闯出大市场了呢？
1: 今年反正都10来块10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5-6百斤，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5-6千斤6-7千斤。
0: 种葡萄不靠颜值，还敢让人随便拿去化验，他的底气从哪来了呢？价格高出市场2倍，为啥依然回头客还不断呢？
2: 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肉哪个肥料加入，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就按他的标准种，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0: 大棚青菜一年割7茬，毛巾浴巾卖到了欧美。高工人靠什么让乡亲家门口端稳饭碗了呢？产业旺了，钱袋子如何鼓起来呢？
1: 近年来，高工人立足农业基础，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果蔬种植，做强糖蒜等农产品深加工，严整产业链条。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3: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您的大叉来，
0: 我是您的墨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哈，啊，今年这红彤彤的朝天椒又迎来丰收了。
3: 哎，大家哈可千万别小看这小小的朝天椒，我听说哈，当地的农户一亩地都管收入好几千啊，合作社哈连规模化种植、加工、销售，那都是一条龙服务，都连收购商哈都扎堆的往这边来，生意火爆的很。
4: 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关键时期，走进乔城区卢庙镇的辣椒种植田，一眼望去满眼红火，一串串饱满的朝天椒挂满了枝头，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对于当地的种植户来说啊，今年不光收成好，行情也让人乐得合不拢嘴。
1: 今年反正都10来块10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5-6百斤，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5-6千斤6-7千斤。
4: 散户种的红火，规模化种植更是底气十足。在卢庙镇宝银农业合作社的百亩朝天椒基地里，辣椒齐刷刷，长势整齐，品相亮眼。跟农户零散种植不一样，合作社统一化管理，从源头上把住产量和品质管。
5: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的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色酸加工。
4: 种植有标准，加工有链条，再加上本地交易市场成熟，卢庙朝天椒自然不愁卖，销路也是越走越宽。
6: 有了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可是的。现在搁市场的时候，装柴方面一年管收2000多吨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还发过去。
4: 小小朝天椒如今成了卢庙镇响当当的特色王牌产业。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现在的卢庙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了，成熟的交易市场有了，完整辣椒加工产业呢也有了。种、收、加、销一条龙全打通，靠着好品种、科学管护，本地朝天椒品质步步提升，产业规模越做越大。
7: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了有朝天椒示范种植基地，对接收购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0: 现在正在秋收，等秋收一结束呢，有些地呢都该歇茬了。
3: 哎，对，那也不一定全对啊，我都听说啊，在临县县的旧城镇，都有个地方特别忙。有俩庄上正种着这个西兰花给大白菜嘞。
0: 是的，是的，乡亲们搁家门口都有活干，还管顾家，还管挣钱两亩，这样的好事走咱看看去。
4: 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透着生机，为田野铺上了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四个自然庄，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
8: 从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着，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这吧五六十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七八十回，这不是挺好的吗？
4: 陆岸楼村立足本地资源和区位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之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做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光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有效避开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稳、更可持续。
9: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4: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呢就试种了30亩的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呢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了100亩的西兰花。
10: 在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这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80亩地，啊，在这个村级的经济收入是一块，同时呢也解决老百姓这个收入。
4: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岸楼村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呢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百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
11: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好好搓呀，把它，给些那个冬瓜拿个茬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
4: 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千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
12: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岸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集体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努力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努力让设置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镇建设的硬支撑。
3: 莫哥，现在市面上的葡萄啊是五花八门的，长得是鲜嫩，但是吃着上却不放心啊。
13: 确实是这样的呀。
3: 嗯，
13: 咱今个上大洋镇有一家葡萄园，这个老板你特别自信
3: 啊，
13: 直接都说了，随便拿出来葡萄都管你化验，特别的安全呀。
2: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要品相。
14: 嗯，
2: 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4: 在江大姐的葡萄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和市面上光鲜亮丽的葡萄相比，这里的果子看着朴实普通，却凭着过硬的品质拿下了含金量十足的绿色食品认证。
2: 你看这证多难拿，得通过地方验证，啊，北京那个、深圳这个，咱这边再抽检，那肥料吧，你得按它的标准用。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肉哪个肥料，假如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你按它的标准用，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4: 严苛的审核标准、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葡萄从源头守住了安全底线，也成了江大姐最大的底气。
2: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14: 都是符合规定的。
2: 对对对对对，
14: 就是自信是吧？
2: 对呀，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了，俺家人吃，我说不少于每天不少于20斤，因为大家要吃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江大姐的底气。
4: 坚持绿色种植，让果园的葡萄品质远超普通市面葡萄，积累了大批忠实顾客。
2: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两倍。
14: 但是依然有人来买。
2: 对，依然可能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15: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它的，没上街上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说。
4: 好品质换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让普通葡萄园闯出了特色致富路。
2: 你目的就是千八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拿一瓶。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20万块钱。
13: 走进农家精彩多，
3: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3: Only you。
4: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5: 哦，有多爱？
4: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5: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又到秋收关键期，咱们农户一年的收成全看这阵子的庄稼长势咋样。最近侨城区就在石河镇开展了玉米田间观摩活动，不少种植大户扎堆田间看长势学经验，为明年种地提前做准备。眼下侨城区石河镇的玉米进入后生长期，田间玉米穗粒饱满，长势喜人，秋收丰收的底子已经稳稳筑牢。当地趁着庄稼长势定型的关键节点，组织种植大户开展田间观摩交流活动，大家走进田间地头，直观对比不同玉米品种的生长表现，取经学技，交流种地经验。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3: 玉米到了这个种后期，这个产量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你通过大户来进行这个观摩，能够使这个大户明年那个选好这个玉米品种，为这个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2: 在观摩会现场，十余个玉米新品种同台打擂，眼下玉米即将成熟，连片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杆粗壮挺拔，果穗饱满均匀，满眼绿意中透着丰收的喜悦。李运超在现场为种植户们详细讲解了这批即将成熟的新品种特性。李运超：
3: 这个是我们侨城区的玉米展示基地，这个整理有十多个品种来进行这个玉米观摩，主要是叫这个大户还有我们农技人员来了解哪些品种表现的好一点，一个是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要是这个能够选用这个好的品种，对提高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2: 在观摩现场，一株株长势均匀的玉米长势出众，抗病抗逆效果十分亮眼，实打实的好长势让在场的种植大户心里有了数，眼里有了标准。侨城区丰四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蒋玉莲：
4: 有十多个品种，其中你有些表现都不错，我们明年种植玉米有了更多的选择。
2: 种植大户李运显：
5: 这个玉米品种长得还可以，抗刀抗高温，这个抗锈病。
2: 种植大户李先文：
6: 不光我这玉米种子选对，但管理上还得下功夫，管理这个大药管虫这都得跟上，你不然哪一样跟不上都不行。
2: 据了解，此次田间观摩活动既让农户摸清了优质玉米品种的优势，也普及了科学田间管理技巧，下一步当地也将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指导服务，手把手带领农户科学种田，助力粮食稳产增收。侨城区桥东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王运起：
3: 通过这次展示，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回国之后我们可以把各个品种进行这个向群众进行宣传，适合本地品种才是最好的品种，我们要求既高产又要提高它的抗逆性。
1: 施工围挡既是建筑工地的安全屏障，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程度。从七月份开始，市城市管理局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对症下药，补齐管理短板，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明底色。在市区杜仲路上的一处施工现场，围挡搭建的规规矩矩，设施齐全，设置有实体施工围挡、栈道施工公示牌、燃气安全警示横幅，配套限速前方施工警示标志、导向警示牌，摆放安全路锥与防撞筒，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与信息公示。亳州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工作人员马超：
7: 像以前我们的施工围挡是绿色的，也比较高，也不透明，对交通有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现在我们这上面就是透明的，然后对视线也很有帮助。
1: 没治理之前，市城区的施工围挡多存在围挡破损、信息公示不全、围着不施工、到期不拆除等乱象，既影响市容，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为破解这些管理难题，市城市管理局充分发挥数字城管网格巡查优势， 对城区在建项目占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全市围挡实际情况。从

0: 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1: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2: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0: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是了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金，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3: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了，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4: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0: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吧，96110 96110。
5: 本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了，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亳州文旅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大家伙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这个中秋，华图百草园景区将邀请昆明打歌队带来活力演出，三国星汉里百草参秀将上演小型剧目，网红 NPC 卖花翁老鱼、逍遥师兄也将现身与游客互动表演。郭和夜话举办古风游园会，推出鱼灯巡游和中秋氛围主题船，营造浪漫中秋氛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6: 八戏楼呢设置的有互动游戏，游客呢可以参与游戏赢取本草月饼。曹操地下玉明道景区呢推出的有乔俊招贤令、七步成诗、将军模仿挑战赛等等一些活动。华祖庵开展呢有香包手工制作，让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博品会自营区在中秋节期间呢将推出95折的优惠。
5: 王延军介绍，此次中秋系列活动旨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亳州文旅品牌。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8: 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做硬座赶路，第二天一早需准时到外地岗位打卡，你会接受还是拒绝？上海就出现了这样一起真实劳动纠纷。员工因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那么员工到底能不能对不合理的出差说不呢？上海某公司一员工被安排去成都出差，为他预定的是西发招致的硬座票，并要求于次日9点准时打卡。员工得知后表示，太累了，坐一晚上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不去。公司行政随后表示，不出差算旷工，旷工3天就开除。争执不下，员工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申请。律师表示，在这一案例中涉及到员工的休息权，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律师王庆国：
9: 用人单位安排员工出差在途，实际上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目的是前往出差地工作，应当视为工作时长。如果时长过长或者是安排不合理，导致影响员工的正常休息，那就属于侵犯员工的休息权，员工有权拒绝不合理的出差安排。劳动者拒绝前往出差，上述合理，因此公司因劳动者不出差就开除，就属于违法解除。
8: 后来经审理，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律师还表示，如用人单位

0: 因业务需要，在劳动合同约定及规章制度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安排员工出差。若出差在途时间发生在员工正常的上班时段内，且未增加额外工作负担，员工无正当理由，公司反复催告后仍拒不出差的，公司按旷工论处，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范畴内。王庆国。
1: 另外，无论是出差在途时间还是出差工作时间，凡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员工在此期间需要处理工作事务或者是处于工作待命状态，超过法定工作时长呢，就应该认定为加班，应当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支付出差员工的加班工资。
2: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二集《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
4: 90载风云壮阔，
5: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鱼水情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触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二集《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
5: 三县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0到25摄氏度，涡阳20到25摄氏度，蒙城21到26摄氏度，利辛21到25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秋后白芍田间管理有哪些关键要点？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吃得太饱和衰老的关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揪一揪，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位，做成夹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5: 很多白芍种植户都有一个大误区，眼看着地里的白芍慢慢落叶准备休眠，就觉得不用打理了，彻底放任不管。其实这是种地最容易踩的坑。秋天看着白芍地上部分停止生长， 实则是它养根蓄力的黄金期，秋后管理不到位，来年白芍长势产量都会大打折扣。不少农户都以为白芍入秋快要枯萎，田间管理就可以停了，事实恰恰相反，还没到采挖期的白芍秋季依旧在生长，只不过生长重心变了，不再长枝叶蹿秧苗，而是全力扎根壮根养根，这个阶段的养分补充一点都不能断。博药集团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段涛：
2: 我们的白芍呢现在没采挖嘞，这个时期呢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它的根部生长需要一些钾肥啊磷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施肥的过程中追加一些就是高钾肥。
5: 这里重点提醒各位种植户，入秋后气温持续走低，白芍叶片会提前进入休眠预备状态，叶片吸收养分的能力大幅降低，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不用再白费功夫做叶面喷肥，基本没什么效果。管理重心一定要放在根部追肥上，精准给根系补充磷钾营养，助力根系粗壮生长，积累养分。除了追肥养根，秋季也是清除田间杂草的最佳时机，这一步管户绝大多数农户都容易忽略。段涛：
2: 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田间杂草，因为一到二年三年的这个白芍，如果说没选择套种的话，它的杂草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一个除杂草的机会啊，无论是用机械冲蚀啊，还是用一些选择化学除草呀，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机。
5: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到了深秋初冬，白芍的茎叶会彻底干枯，植株正式进入越冬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做好田间清源工作，把地里所有干枯的茎叶残枝全部清理干净。段涛：
2: 我们叫清源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病菌和虫卵的积累，为来年的一个健康管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清理掉了这些茎干叶，包括一些杂草的这些残体，一定要弄出了我们地的外边啊，以防止这个病菌和虫卵的积累。
5: 简单来说，白芍秋季管理核心就三件事：根部补肥、彻底除草、干净清源。秋后不偷懒、精细化管护，白芍才能攒足养分，安全越冬，来年稳产高产才有保障。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7: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8: 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7: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9: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7: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0: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
13: 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2: 漂亮！
13: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3: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3: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0: 好嘞，过去了啊。
14: 支付宝到账。
13: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5: 我晕。
16: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17: 爸爸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8: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9: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8: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5: 深秋。昼夜温差大，多霜露浓雾与阴雨天气会造成行车视线受阻，制动距离变长，大幅增加驾驶安全隐患。为应对秋季特殊气候风险，保障出行安全，需严格落实雨雾天气防御性驾驶规范，主要分为出车前检查、行车中操作两大核心要点。
1: 出车前防御性驾驶要领：擦玻璃，出车前应擦拭挡风玻璃，驾驶室左右侧窗玻璃，确保视线良好。查雨刮，出车前应检查雨刮器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可扫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和水珠。查灯光，出车前应检查灯光系统，特别是防雾灯、示宽灯、刹车灯，确保在雾天发挥识别和警示作用。
5: 查性能，出车前应检查车辆制动、转向等安全一级部位，确保车辆具有良好的安全技术性能。查空调，出车前应检查车辆空调系统，保证挡风玻璃内侧有水护时，可以将水汽吹干，使挡风玻璃恢复清晰明亮。
1: 驾驶过程中防御性驾驶要领：科学使用灯光，雾天能见度小于1公里时，必须开启防雾灯和前后小灯，必要时可开启近光灯、双闪灯示意，严禁使用远光灯。适时鸣笛提醒，雾天行车在通过没有禁鸣标志的路段，要间隔断续鸣号，以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道路指示，雾天行车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规定。行经交叉路口，应辨清行进方向，判明路口情况，确认放行信号后缓慢通过。
5: 严禁紧急制动，雾天道路表面潮湿，行车时要严格控制车速，杜绝急打方向和采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车辆侧滑甚至侧翻事故。杜绝盲目超车，雾天行车不建议超车，切忌盲目超车。遇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预防其前方可能窜出的非机动车或行人，适时鸣喇叭，确认安全后从左侧低速驶离。会车文明礼让，要尽量选择宽阔的路段和地点会车。会车时应关闭防雾灯，以免给对方车辆造成炫目。适当鸣喇叭，以提醒对向车辆。发现对向来车车速较快，应主动减速让行，必要时靠边停车。会车时遇前方有障碍物，要留出安全距离。会车结束后应立即开启防雾灯。
1: 规范车辆临停，雾天行车遇到车辆突发故障需检修或有交通事故时，应选择安全地段且紧靠道路右侧停车，打开双闪灯， 并在车辆前后100米外分别摆放安全警示牌。有条件的话，建议选择服务区或沿途停车场停车。控制行车速度，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严格控制车速，视距30米，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视距10米，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视距5米以下必须停止行驶。
1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数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麦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15: 健康小贴士：
5: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 2026年4月，《自然衰老》期刊上有一项权威研究，专门揭开了吃得太饱和衰老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期顿顿吃太撑，身体热量摄入超标会出大问题。我们体内的补体系统会被过度激活，源源不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发炎的状态。这种慢性低度炎症不会立刻让人生病，但会悄悄透支身体，加速全身衰老，让人老得更快。很多人误以为抗衰老就是要饿肚子，刻意节食挨饿，其实完全搞错了。抗衰老讲究的饿绝对不是忍饥挨饿委屈自己，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简单说就是日常吃饭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等各类营养吃够吃均衡，不缺营养不伤身体，只是刻意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入，给肠胃和身体留出一点空腹缓冲的空间，不用每顿都吃到撑吃到饱胀，保持每餐七分饱的状态，就是最适合普通人的抗衰老饮食习惯。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
20: 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2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7: 来嘞。
2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 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秘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到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重复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局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促进住房需求从有房住向住的好转变，自9月20号起，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其中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头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近日，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公告，项目总投资约792万元，涉及玉兰苑小区东区、玉兰苑小区西区、幸福小区、丁东小区东区、丁东小区西区，共5个小区整治改造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历县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呢是变更历县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界限，设立历县县复兴、文州、滨河三个街道；二是历县县城关镇更名为历县县历城镇。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至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以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以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旨在构建产业出题、法律解题、协同赋能、长效保障服务新格局，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徽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您。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试探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试探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试探联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模警铃，到了抽签的不一定管审，抽签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3: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3: 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是的，啊，是啊，是他俩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了你给满意我的管。
3: 啊，行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4: 嗯，好嘞，好好。
3: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double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5: 我想申请一个盲杖，我也是一个一级市级残疾。
2: 啊，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5: 啊，好的。
2: 哎，
5: 我想申请。
2: 您在哪个县区？
5: 我是张店乡的。
2: 张店乡，桥城区张店乡。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李云李主任。
6: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6: 啊，你想申请一个盲杖是吧？
5: 啊、哦，是的，是
6: 的。对，他今年是这样的，今年就是桥城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音，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辅具综合运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5: 哦，我好像去过一次，那个张店乡的一个民政办主任就是掌柜。他服务态度看不大好，他不买我。
6: 你是这个吃低保还是啥情况？
5: 我是低保。
6: 低保户，你原来就是讲去年给申请过吗？
5: 没有，我是就是前天大队的通知我说的，我的残疾证到期了，我去我到残联里去一趟，去一趟就是说这个还不到期。不到期，我按大队的说，我那个到期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当时我就见了这个原来这个上我家去访问那个，他我给他说的，我说嘞，我想再申请一个盲杖。
6: 我知道你是去年申请过吗？他因为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不能重复申请，你去年申请过吗？
5: 没有。
6: 没有，那行，那你就是反正今年就这个情况，你把你这个所有资料跟乡镇就是讲进行申请，还有你是把你的电话留一下，我线下我再问一下桥城区他有没有今年有没有盲杖了。
5: 管电话就是幺五九。
2: 这位先生，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因为咱们是在直播，您个人这个电话不便于透露，好吧。
5: 啊，好嘞，好嘞，
2: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2: 哎，还得帮这位听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村里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残疾证到期了，但是他自己过去查的时候可能没到期。之前我们也拍过相应的这个宣传视频。如果说啊有到第十年的这个年头啊，就可以再

0: 进行这个换证了。具体情况我们请王国栋王主任来再给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来再介绍一下。
1: 这个残疾证它有效期是10年。这个10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
0: 如果说是12月份办的，也就是说也到1月1号到12月份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到动态这个年度之内，这个年限到这个动态年度之内，你这个有效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
0: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可能村里通知他可以去换证了哈。
1: 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0: 好的，好。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问题，他说残疾人坐公交车不论几级都该免费，1级2级能出门吗？残疾人坐公交车必须1到3级。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王主任。
1: 是这样。然后咱整个安徽省呢，包括合肥，这个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1级2级的这个残疾人，或者是盲人，就是1级2级的这个视力残疾人，就是没有延伸到3级4级这一块。这个也是根据这个跟公交公司也对接过，他们也是有这个依据，就是交通这方面的这个依据，所以说我们这个博州也没有这个展开这个面，包括整个安徽省，包括合肥也是1级2级，还有那个1级2级的盲人，就是所有的这个重度残疾人。
0: 这个应该是优待。
1: 优待优惠。
0: 好，行。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不是我电话？
0: 哎，是你电话。
2: 就是我请问一下相关领导，这个根据国务院发这个2025/75号这个居家这个照顾托养，就是说有这个居家服务，有这个日间照料和寄宿室这3个等级，就是但是来说，我为什么申请这个居家服务，为什么说蒙城县残联说不行呢？根据这个2025/75号国务院这个规定说，只要持有1级2级的重度残疾人证，本人有意愿，或者说监护人有这个需有这个能耐的都可以，为什么说到县城一级残联说就不行了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残疾人家庭重度无障碍改造，这个期限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不是不是比如说今年4月15号上门评估的，说的是5月15号，然后又拖到6月15号，6月15号说7月15号，7月15号又说8月，8月现在就9月，一直在拖，一直说这个招标，一直说不合格。难道说这个招标这唯一是他们的这个托辞和借口和理由吗？请相关领导给我答复一下。
0: 您是在4月15号申请的这个改造是吧？
2: 不是，我申请的，我去年就开始申请了，今年4月15号到我家来评估的，说5月15号可以。然后一直我每次打电话就招标没好，现在一直到9月21号，今天难道说就这唯一就这一个招标不合格就这一个理由和借口吗？别的就没有理由和借口了吗？一直在延拖。
0: 好，我们有请丁浩丁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沟通。丁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是这样的，我首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托养的这个事儿哈。托养的，目前咱们按照的是2025/2026年这个民生实施方案，落实的。他这个托养对象呢，他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呢是处于就业年龄段，也就是年满16周岁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年龄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2: 59岁。
3: 对。第二个呢，是咱的托养对象呢是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这三类人员，你看你可符合智力、精神。
2: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国务院说的这持有1级2级重度残疾证，他并没有排除盲人在外，对不对？也没有重点划分这个3级4级的，或者说这个智力和精神和肢体重度，是吧？为什么一到省里边到县里边就区分开了呢？因为这是有条件的事情，你只能不能和上位法发生冲突。知道吧？你只能扩大，并没说减少或者说弱化。
3: 给您解释一下哈，咱们是按照省里边的文件要求落实的这项工作，省里边定下来的这一个范围，就是这样的，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的治理精神。
2: 但是你和省委发生冲突呀？
3: 这个你也可以线下到时候咱也可以探讨一下。好，还有这个无障碍改造的这个事情，再给您说一下。昨天我们到蒙城去看了。也走访了几户脱氧户，也到无障碍，也督查了他们无障碍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的，今年他们的无障碍这个施工招标已经招标了两次，流标了两次，第三次正在启动阶段，估计这个月月底这个施工招标能够确定下来。确实是这种情况，俺们也下去督查了，就昨天下去的。好，
2: 但是你们延期要给我一个答复吧，不能说从4月15号一直到现在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你延期要找个理由吧，要给当事者一个电话回访，对不对？这是你们做的这份义务和流程和法定的这程序。
3: 好，
2: 对吧？你不能说单等着这我们残疾人去主动打电话。那如果我们不主动打电话，那你们可以搁到3年、5年、60年、80年，但永远没有结果了，是吧？
3: 这个改造必须在这个年度内完成。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考虑，然后适当的，会给残疾人这个改造对象沟通，然后让县局残联给改造对象沟通，把这个延期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好，
2: 那能不能麻烦把你电话号码记一下？
3: 线下我会给你联系，我马上导播把你电话留下来，线下我给你联系。
2: 行，行，我今天。等你的电话啊，行，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咱亳州残疾证什么时候能换成卡片，外地都换成卡片了，卡片刷卡方便，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是这样，这个他说的这个卡片这个残疾人证呢，就是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目前就是在就是一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比较这个就一线城市吧，才刚进行这个试点推广。整个安徽省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实行这个第三代残疾人证。这个具体日期呢，我们也是看省的这个动态，所以说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日期。
0: 还有一位网友说换证需要什么手续，应该是刚才说这个10年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
1: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是这样的。
0: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搁俺申请助听器。
0: 助听器是吧？
4: 我这个聋。
0: 在哪个县区？
4: 大洋镇。
0: 桥城区大洋镇。行，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5: 喂，你好。
4: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4: 我59了。
5: 59了是吧？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今年采购的目录里面没采购助听器。另外呢，我们助听器针对的是儿童0到14周岁。像这个年龄大的这一块，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服具是包基本光覆盖。另外助听器这一块就是考虑的很少，
4: 这不管申请了是？
5: 对，今年是没有，看明年有没有这个项目。
4: 管。
5: 行，好。
0: 行，您可以先去登记一下，好吧？
4: 好。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二级残疾人可以办单人保吗？应该说的是想办低保吧？您这样办低保不是，一个这个残疾人不是唯一的这个条件，而且今天呢是残联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呢，您等民政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再详细咨询一下，或者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后啊，8:20之后啊，拨打50-1234，我们帮您向啊市民政部门进行咨询。残疾证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啊？办理残疾证多长时间能拿到？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是这样，然后是这个残疾证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明确，就是具体就是多长时间能拿到残疾人证，但是在我们这个亳州这一块呢，一般情况下残疾人证就是评定之后，十个工作日我们会出这个结果，各个乡镇到县区领取之后呢，有的乡镇的那个转职委员会发到村。也可以残疾人朋友也可以到乡镇自行领取，这个时间就是从办证到这个残疾人拿到这个证，大概就是在就二十天左右。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6: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7: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8: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9: 闭目静养，
8: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9: 一手丹田，
1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5: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6: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10: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17: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8: Hello，
19: 哎，下班了没有啊？
1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9: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8: 哎，好，已经关了。
19: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8: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8: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19: 嗯，好，一会儿见哦。
18: 嗯，拜拜。
2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孩子们回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嗯，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3: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7: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6: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8: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0: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村里面有一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呢，就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群众所反映的这个危桥呢，是位于曹氏镇的卫生院东侧，该桥梁的维修已经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于说这个光伏发电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赵女士说呢，想今年呢是有光伏公司的人到他们村里面宣传，让安装光伏发电板。想问一下这个说的是宅基地没有房屋不能安装就是没有建房不能安装请问该公司有没有进行备案？这个备案的光伏的安置标是不是屋顶还是地面，是否具备合格的资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说的这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呢，是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在亳州市注册成立的能源公司。企业经营的范围呢，是包括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服务等等，具备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资质。这个关于备案的问题的话，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发展改革委啊，我们也会帮他转办到发展改革委来问一下备案的事情哈。来关注一下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康美一区南门的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要求开一个南北方向人行道口，以前有但是呢最近突然堵着了，通行非常的不方便。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道路是养生大道，该处的道路原始呢规划设计的没有道路的开口，标线示化呢是中央双十的标线，禁止行人车辆随意横穿马路。随着南部包括道东新区的发展，养生大道人流车流增多了，该处的交通状况是日益复杂，车辆呢存在随意掉头，行人包括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的现象比较多，交通事故频发，存在较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在今年的3月25号 对反映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护栏缺口进行了予以封堵，同时呢在护栏两端各增加50米的掉头空间，能够满足日常的车辆掉头的需求。经过实地测量啊，该处的这个距西侧魏武大道斑马线180米，距东侧的建安路斑马线150米，可以满足日常行人和非机动车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的南北通行的需求，且该路段是城市的主干道包括这个蓄车空间不足。高新大队呢组织多方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一致认为该处的护栏不适宜打开缺口。
4: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由于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在此跟大家来讲一下啊，目前的话灵活就业人员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哈。此前呢，安徽省将就业困难人员也就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标准呢提高到了每人每月500元，那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是每人每月100元，那这个皖世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专区呢是提供参保登记缴费，包括这个申领补贴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灵活就业的补贴呢是可以通过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参保缴费之后呢，通过专区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的服务这个专栏，然后呢去进去提交材料就可以了。这个呢是自2026年7月1号起参加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已经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然后另外呢是2026年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之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贴的资金给予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是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其参加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补贴是每人每月100元。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这个保险缴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能退的话，大概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保之后的话，就是连本金都拿不回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啊。这个保险退保金额呢，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啊来进行核算它的这个价格的。有一些退，就比如说你退的时候发现还不够这个本金，但是是这样的，你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说呢是有保障的，你在参保的时候的话，保险公司承担着一些风险，所以在退保的时候啊是按照合同进行解除，参保人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经济的损失。有网友简单生活就问一下次规矩什么时候上线啊，因为他本轮上线已经结束了，他下一轮的上线的话还没有排出来，预计应该是在十月份左右吧，啊，到时您可以关注节目。平安市服就说五马镇四河林场浩家河那边能不能修一座桥，方便那个河东群众赶乘方便。你这样，您要不然您留一下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因为信息的话我们帮您咨询，有回音，或者是您直接到村里面跟他们说，问一下这个情况。急事嘛，他就说应该弄一个每轮上线的节目预告，我们每轮上线都有节目预告的，就是在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都是有发布的啊，包括你看我们每一次这个药都施工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新闻链接，他都会讲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什么时间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0: 其实很简单，大家你要是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药都是个微信公众号是吧，然后你搜政府航空热线，它就会出来一些这个新闻链接，新闻链接上面都会有预告啊，预告哪一天上线是什么，你可以就是刷到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前几天要交费吧，我带着那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那个陈塘庙去参观游览。
0: 嗯，
1: 那个陈塘庙不是也是咱亳州的四大景点之一吗？
0: 嗯，
1: 到里边那看了都不像样子，很大连。没有像样的路。
0: 嗯，
1: 另外呢，整个院子里边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他说：“你这给垃圾场，这不像样子呀。”
0: 哦，
1: 啊，当时我讲你这个，当时给他们讲的宣传的就是陈塘文化呢。
0: 嗯，
1: 这个非常这个先进，就是这个养生专家，养生鼻祖。
0: 嗯，
1: 他的这个六合八法这个养生的这个气功啊，很受人的这个推崇。
0: 嗯。
1: 他这那博主对这样的他不重视，那博主还是养生胜利，这是什么中华药组啊，这整这个样子吗？
0: 哦，
1: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行，哎，感谢您反映
1: 的。对，看他这个属于哪个主管部门，你把那个路修整整，这你参观的到地方看看，也像一回事儿。他本身也是咱亳州四大景点，这个陈团你。陈塘老祖也是这个养生专家，
0: 哦，
1: 这都知道。这个陈塘老祖一睡八百年，
0: 嗯，
1: 这都讲的神乎其神的。这一到地方看，确实让人太大失眼球了。
0: 嗯，
1: 啊，看你这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个要提起重视。
0: 是，刚好明天是文化旅游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这个问题明天在早上的7:40到8:20期间的话，您如果说想参与节目跟这个线上的嘉宾聊一聊您的一些想法，都是可以的，包括您的问题您也在线上的时候帮您转述一下。确实
1: 行，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哎、
1: 这也为咱亳州这个今年文化旅游城这个添光加彩，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你这么整的，这外地的朋友一看，他说你这什么样子，这整了个垃圾场。
0: 嗯，是的，确实像那个这个场景的维护呀，包括这个保护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要首先来讲的话，它因为是这个旅游景点，也是保护单位，你像这个环境卫生的话是应该要纳入日常的管理吧，对不对？
1: 对，他也是咱亳州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大厅大殿里边儿，都是垃圾，也没人管理，也没人去大扫扫，他整整不说，擦的锃亮嘛，最起码你得，那就是日常的这些维护，人家看得像回事儿，是吧？
0: 对，其实这样的话，不仅影响这个旅客的体验，
1: 哎，对，也影响景点的形象，影响整个亳州的形象。
0: 对，这个其实应该要督促这个景区方对，日常的一个保洁维护这一块的话，应该要做
1: 到。
0: 对，
1: 他们也有工作人员，那你这那出去哪个主管部门也应该经常去跟这个督查，去检查这一块，你这个景点来了，你外边朋友来了，咱对他推介亳州的这个旅游文化呀、啊，这个养生文化、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0: 嗯，好的。
1: 嗯，
0: 好。
1: 啊，你说这个他这个旅游文化局是明天上线是吧？
0: 对，明天早上7:40到8:20，您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打进热线，就是您打入这个热线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跟他们的线上领导一起聊一聊您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您的观点都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主要领导包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节目。
1: 嗯，好，就是我们反映的这事吧，你们也
0: 我们也转办的，
1: 看属于哪个主管部门的，让他们也进行了督查，去检查，去管理维护，然后维护管理业了。
0: 嗯，行，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2: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观看节目啊，好，反映一下您的问题啊。有位网友上上就说想要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关于电梯提供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哦，您是说10月1日以后，关于这个新规出来以后，电梯的这个卡能不能取消是吧？哦，它是这样的啊，新规出来以后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就是说呢，这个意思就是啊，就什么呀？就是比如说，10月1日出台以后，就是首先来讲的话，你这个物业哈，不可以把这个物业费用、物业服务这一块跟电梯的这个梯卡相互绑在一起。就比如说你缴纳物业费用，你应该享受物业服务，对不对？那或者说有一些物业公司呢，为了催缴物业费用，然后呢就是安装了电梯卡和这个物业费用绑在一块儿，意思你不缴纳的话，然后我就不给你使这个梯控，对，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就是新规出来以后，就10月1日您讲的应该是正式实施以后啊，是这个是吧？那这个的话是规定当中没有说到就不可以使用梯控，但是呢就明确规定，就是梯控这一块的话是不可以和物业费用收缴是相捆绑的，就您不可以这样做，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不被允许的啊。所以您如果说是从网上看到了这些信息的话，您可以再看一看其他人那个关于更精准的解读啊，更精准的解读的话，你可能就会留意到这一块。他讲的这个新规，它是并不是说取消梯控，它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和物业费用的收缴绑定在一起啊。

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此刻呢都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57岁申请老房翻新，村干部要求夫妻两人缴养老保险，不缴就不给翻新，请问有这样的规定吗？来关注一下桥东镇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走访了解呢，包村干部在入村宣传养老保险政策的时候呢，投诉人咨询关于建房的相关问题，因为投诉人即将年满60周岁，缴费满15年之后可以领取养老保险。为了确保投诉人可以享受到国家惠民政策，包村干部呢向投诉人宣传了养老保险政策，导致投诉人误以为不缴养老保险是不让翻新盖房。

交卡丢了是吧，您可以到公交公司那边去挂失一下，把卡挂失一下也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是不是实名认证的卡呀？您像这是学生卡、老年卡、爱心卡或者是普通卡，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去挂失嘛，挂失的话你的钱就可以保留了，挂失的话你就到网点嘛，然后带着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实名的普通卡哈，那不知道你好不好挂失啊。所以你要是没有实名的普通卡的话，您先去这个，因为普通卡的话它是默认不是实名的，想要挂失保存余额的话就带着身份证，不过也可以去这个公交车 IC 中心去做实名认证，就在幸福桥广场那边，应该知道吧，这个可以挂失补办。第二个就是政务服务中心也行，就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也行，或者是您现在在观看节目着急的话，您可以拨打他们咨询电话0588100898 8100898啊，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就说呢，咨询说哮喘慢性病到期如何进行申请啊？那么根据规定呢，支气管哮喘慢性病的待遇复审的期限是2年。经过查询呢，反映人是2024年6月1号办理的支气管哮喘慢性病，2026年6月1号到期。他是在6月12号提交的申请材料，6月14号的时候呢，专家审核通过，可以正常进行使用。矫正区医保局呢也和反映人进行了沟通，这个像支气管哮喘慢性病到期之后呢，可以提供当年度的门诊病历、用药记录啊，进行复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就说呢，申请冠心病慢性病没有通过，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哈。反映人呢是在今年度的8月10号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的材料申请的冠心病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慢性病。8月13号的时候呢，高血压的慢性病已经审核通过了。冠心病的慢性病的上传的资料是亳州市人民医院的病例资料，病例呢没有冠心病的病诊断。专家组呢根据安徽省的相关的规定哈，所以就没有审核通过。不审核通过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冠脉 CTA 没有见斑块以及明显的狭窄，第二就是提供的依据不足。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慢性病认定的标准呢，申请冠心病的门诊曼特病哈，需要提供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冠心病确诊病例，那其中门诊病例是1年以上，住院病例是3年以内，经过2级以上医院确诊并且符合狭窄情况之一的就可以申请符合条件。那有哪些情况呢？心电图、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负荷试验，或者是心肌损伤标志物，就是心肌酶谱，或者是肌钙蛋白的检查，符合冠心病特征。第二呢，就是典型的临床表现，结合心电图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特征，或者是经冠脉造影、冠脉 CTI 检查显示冠状的动脉主干或者是其主要的分支的直径狭窄，大于等于50%。

0: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喂。
1: 我现在就是，
0: 您。
1: 我现在就是需要我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嘛，就希望咱们就是上你来入户的调查。我这个一个女的带三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子，也没有房子，收入很微薄，然后要照应这三个小孩。我现在申请我的低保能往上提档，因为现在我的低保是属于农村的最低的那个标准 C 类。这个收入是完全养活不了的，我现在也在上班，就是再做一点零活嘛。因为前几年一个人打了三份工，一天太劳累了，把身体都搞坏了。然后现在收入很微薄。就是我希望上级领导能上门入户调查一下我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不会去隐瞒任何的事情，知道吧？
0: 好，
1: 希望给我们就是说高一点的标准，让我养这三个小孩。
0: 好的，您既然已经在享受低保的话，就是说您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那现在就是，好。然后现在就是说的话，您不是您想要提到到 A 档是吧？但是 A 档呢，我先当然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民政部门来去申请一下，就是帮您转办一下。但是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它 A 档的话，它不是单独申请，而是就是审核，是不是？它根据您的家庭困难的程度划分的。通常 A 档是重病重残人员，所以它的补助金额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要是想提档的话，就是还要进行民政部门可能要去进行一个评定，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啊。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家庭因病包括因学刚性支出过大导致生活困难的，这个也可以是纳入考量的啊，也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您如果说可能您当时比如说是因为低保它是动态的嘛，你比如说您当时申请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家庭就是您像您讲的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打工的时候收入稍微高一些，它因为它是差额补助的，你比如说农村地区的话是每个月721元，就是你核算到你的家庭收入，你差多少就是给你补多少嘛，是不是？那它是动态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您现在就收入低了，然后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当然这个调整就像刚才所说的，需要民政部门就您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评定，好不好？我们下星期帮您转办，好吗？
1: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娘四个，才1800，就是1800多吧，一个人也花不了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是说生活很难很难，还要租个房子，知道吧？太难了，难了。
0: 您租的房子的话是在市区里面吗？
1: 租的房子是在这个镇上面，镇上面。
0: 镇上是吧？我以为你在市区，因为市区里面像针对您特殊情况的话，可以，比如说像廉租房这一块的话，
1: 我还有这个诉求，我要申请一个廉租房嘛，因为我在这边我之前去找过，然后他们说我没交社保，然后不属于城市户口，就是什么的都拒绝了，知道吧？全部都拒绝了。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问了你一句，就是因为，就是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这一块的话，他廉租房是针对城镇户口的。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公共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它包括两类廉租房，一个是公租房。公租房的话，为什么问你有没有交社保？就是比如说你缴纳社保满一年或者是半年，那它可以享受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享受这个申请公租房。那如果说，但是如果说您就是住在乡镇的话，就不需要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众的话，就是不符合享受廉租房、公租房条件的话，目前呢市区里面是有这个市场化的租房的，它是平均一平大概是7块钱，然后像普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是一平5块，然后像那个低保户的话好像一平是 3块还是几块啊？就是更低一些。但当然，这个具体收费的话是它有一个标准的啊。我只是大概这样介绍一下。
1: 嗯、
0: 像您这个 A 类，它应该会增发大概是不低于30%，但是还要核定之后，好不好？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政策。
1: 可以，可以。
0: 啊、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班，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啊。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下期节目再见。

0: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你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5: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解出来了没有？
4: 真相只有一个。
6: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2集。
14: 傍晚时分，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的小雨终于感到了疲惫。叶珂的目光回到面前那张纸上，纸上清晰地罗列出了案发到现在每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事情。傅立盗窃了赵凌云家，从他事后筹得的一大笔钱能看出，他盗窃琥珀是受人所托，那个神秘人的目的就是铜尸。只是傅立察觉了琥珀的秘密并没有交出去，而是送到了公安局留下线索，希望警方查明真相。雇主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恼羞成怒，最终残忍地杀害了赵凌云。叶珂突然一激灵，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如果傅立不是死于意外，恐怕也难逃雇主的追杀。这么想下去的话，傅立突然从马路中间往回跑的时候，嘴里喊着救命。那是在他被车撞之前，他并不是因为被撞才求救，而是他看到了来杀他的人。叶珂马上安排人去查傅立死那天的监控录像，看看医院对面都有什么人看着傅立。
15: 难道会是他？我记得我从医院追出来的时候，马路对面只有一个人安静地站着。那时候，他和富丽之间隔着一条马路，而我就在离富丽不远的地方。的确，我的腿脚不太方便，可那个人除非在富丽被撞之前就开始往富丽的身边走，否则不可能抢在我的前面。他在救人，那是他的说法。他出现在那里是为了等我，后来又说是在宾馆等狐狸，只是狐狸没来，他才离开的。这些都能说得过去，可是同样的，说他是去检查富丽有没有死亡，以免泄露他的秘密，也能说得过去。
14: 他还记得，凌宇当时拿了一个小手电照了照富丽的眼睛，这的确是很多医生检查人是否死亡的标准程序。可凌宇，他只是个物理学家呀，一般人检查人是否死亡看的是呼吸和脉搏，而且那时候富丽明明还有呼吸，瞳孔不可能开始扩散。凌宇却在看了一眼后就说没救了，除非他确认就算有救，他也能让医生回天乏术。他在给富丽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手里的小手电也没丢掉。他可是声波领域的专家呀，赵凌云的死不就是整个内脏都被破坏了，就连成药都无法准确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他开口就说是声波武器，那是因为他根本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赵凌云和蒋丽南之间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凌宇和蒋丽南却恰好是情侣，狐狸是赵凌云的钟点工，而他和狐狸恰好又是有婚约在身。这太巧合了，诸多巧合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某种必然的产物。叶柯越想越觉得害怕，他狠狠地捶了下桌子。孙佳宇从外面探进头，一脸的担忧。
16: 怎么了？
15: 没什么。
16: 笑得这么难看还说没什么？
15: 我只是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下班了吗？等我再安排点事情咱们就走。
14: 他拨打了林和的电话，想让他密切关注一下凌宇和赵飞的关系，可林和的电话却显示无法接通。这本是件很正常的事，手机可能恰好没电或者不在服务区，可叶柯却觉得不安。他又拨打了程耀的电话，这一次倒是很快就接通了。
17: 哎，别烦我，你那件事儿我还没想明白呢。
15: 我问你两件事。第一，人在受到次声波武器攻击的时候，哪怕是波及到，是不是也会有眩晕感？
17: 废话，那是常识。快说第二件事。
15: 凌宇去哪儿了？
17: 这个我不知道。小叶子，你别告诉我这件事情和林老师有关。
15: 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我还没有证据。
17: 小叶子，你根本不需要证据，你需要的只是验证。
15: 傅丽死的时候，林老师和我都在，我当时感到了一阵头晕。
17: 傅丽是谁？
15: 一个被车撞死的小偷，不过现在我怀疑他的死另有蹊跷，可惜无法验证了。
14: 叶柯挂断了电话，随口又问道，
15: 少爷还没回来吗？
16: 还没有。对了，大概一小时前林和往局里打了个电话，说打你的电话没打通，他正在福利院查档案，好像是碰到了熟人，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电话就断了，然后就再也打不通了。
15: 是吗？不对，叫人快去福利院，林和有危险。
18: 对，队长，狐狸自杀了。
15: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18: 我送狐狸回来之后，他让我上楼陪他坐一会儿，我就上来了。中间我接了个电话，是另一组侦查员打过来的，说核查狐狸当天行踪的时候发现，他上的公交车和下的公交车不是同一辆。我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被他听到了，挂电话我就觉得狐狸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以为是他身体不舒服，就准备走。他要留我吃饭，就去厨房了，然后他就跳楼了。
15: 好，保护好现场，我这就安排人过去。
18: 队长，你不来吗？
15: 我还有别的事儿。
14: 叶珂挂了电话，他刚准备安排人，就见孙佳宇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叶珂不安地问道：
15: 佳宇，怎么了？
16: 福利院的档案室着火了，消防员在里面发现了两具尸体，其中一具
15: 是林和。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6: 现在还没办法确认，消防员希望我们安排人过去看一下，不过火灾的原因有点古怪。
19: 我带人去狐狸那边，叶珂你去福利院。不，我去福利院，你去狐狸家。
15: 头，你去狐狸那边，我去福利院。福利院那边有一个我必须要去见的人。
14: 狐狸的死亡原因非常清楚，自杀，高空坠落。张志毅带着孙佳宇赶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已经封闭了起来，狐狸的尸体还没移走，但有经验的法医一眼就能看出死因。同时张志毅一到现场就展开了对狐狸家的搜查。在他床头柜边放着一封信，可以说是他的遗书。他承认赵凌云是他杀的。9月23号一早，他和上午的雇主通了电话，自己伪造了不在场证明，但实际上他在公交车只坐了一站就下了车，雇了一辆黑车送他到赵凌云家，对赵凌云实施了杀害。随后他再次雇黑车送他到雇主家的前一站，改乘公交车抵达目的地。至于为什么要杀害赵凌云，狐狸坦诚赵飞是他的妹妹，妹妹失踪后狐狸一直在寻找，他知道赵飞最后是被赵凌云收养，他不信赵飞会失踪，他接近赵凌云就是为了找到妹妹的线索。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见到妹妹的时候，赵飞已经是那样一副景象。他原本的计划里是要接赵飞回家的，可还没等他动手，赵飞就再次消失了。他觉得赵凌云已经发现了他的意图，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叶珂还没到福利院，这些信息就已经传了过来。他沉默了半晌才说：
15: 头，你信吗？
19: 这些都能说得过去。
15: 头，我们一直在调查狐狸，并没有发现他有个妹妹，之前的 DNA 鉴定已经证实了他和赵飞没有亲缘关系。
16: 叶珂，我可能犯了个错误，我用的是狐狸的血液样本，但是有一种可能，如果狐狸做过骨髓移植手术，他血液中的 DNA 很可能会发生改变。我已经提取了其他的样本，准备重新鉴定了。
15: 你们不觉得他死得太是时候了吗？恰恰是在我们开始调查他的未婚夫凌宇的时候，恰恰是在查到宾馆的事情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刚刚查到他那天乘坐的不是一辆公交车的时候。这样吧，你问问那边的人，他中途下车有没有被摄像头拍到。
16: 按他遗书上的说法，这两站都是有摄像头的，我们的人之前就已经核实过，他绝对没有在这两站下车。
15: 好，你再问问为什么那天那班公交车没有到他要去的地方。
16: 那辆车出了事故。
15: 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是他准备偷走琥珀的，却被赵凌云提前处理掉了，这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不太一样，他根本不需要死，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狐狸杀了赵凌云，可他却自杀了。你们不觉得他是在往自己身上揽，为了保护什么人吗？
19: 叶珂，你多疑了吧，也许雇人偷走琥珀的就是赵凌云呢。
15: 头，你想想，他已经把琥珀放在身边20年了，他对这个东西非常看重，怎么会随便找人处理呢？要处理也是会亲自处理吧。
14: 叶珂叹了口气，他突然想起凌宇那句话，就快结束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就快有个结果了。凌宇，原来你所谓的结果就是这样。叶珂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车，听到别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是下意识地点了个头，便跟着这个人走到了一边。这人是谁？ 为什么认识他，他一概不清楚。他只希望躺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没有他认识的那个。可是这种希望极其渺茫，这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打着林河的电话，却从未接通过。带他过来的消防员不痛不痒地安慰他，伸手想要替他揭开盖在尸体上的布单，却被叶珂阻止。叶珂咬咬牙，用力掀开了布单，却紧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他多希望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林河能突然跳起来，对他说这是愚人节的玩笑。可今天不是愚人节，林河也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他最终还是睁开了眼睛，看着那两个人。躺在左边的那个，身材高大，身上的警服破烂不堪，裸露在外的皮肤处处都是火烧的痕迹，一头短发也被烧了个干净。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像一般被火烧死的人那样佝偻变形。
20: 我们找到了他的随身证件，显示是你们的人，叫林河。这小子运气还行，我们来得及时，留下了一具还算完好的尸体。
21: 他死了，他死了，你告诉我他运气好，你他妈的。
19: 叶队长，别冲动啊。
21: 放开我。
19: 叶队，你冷静点。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21: 只能做到这些。你跟我说你们只能做到这些，下次你家里人被绑架了，我要不要等到绑匪撕票了再去救，然后告诉你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19: 你是一个刑警，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21: 你什么意思？
19: 没有这场火，他也已经死了。你来之前我们已经简单检查了一下他的尸体，这两具尸体呼吸道内都没有吸入任何灰尘，他们是在死后被人纵火焚尸的。
21: 什么？是谁？
19: 这种事情就完全是你们刑警要去做的事情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点线索，引起火灾的是蜡烛。
21: 蜡烛？
19: 对，就是蜡烛。有三个人进了火场，还有一个幸存者，幸存者说他们是带着蜡烛进

0: 已经知道林和说见到熟人是指的谁了，他更知道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恐怕就已经死了。林和是木讷，是不爱说话，但他并不笨。叶科让他来福利院查档案，他自然知道为什么，自然知道查的是什么。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想必就已经猜到他可能和这件事也有关系。叶科静下心来想明白这件事没用多久，那林和脑子里一直想的都是这件事，怎么可能想不到呢？车里的人主动伸出了手，他的手上也全是火燎的水泡。
1: 又见面了，叶队长，抱歉没能救出你的同事。
2: 吓得本钱不小吧，差点把自己也扔到里面吧。
1: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哼，你当然明白，很多事情我已经想明白了。
1: 这么说你确实什么都知道了，狐狸那边也认罪了吧？
2: 不仅认罪，而且他死了。
1: 死了？他……
2: 你好像并不怎么奇怪，你早就知道这个结果对吧？所以你才说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要有个结果了。
1: 他当天就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就知道在你们面前他撑不了多久，迟早会被你们发现，你们抓住他死刑，或者他在你们抓住他之前就先了断。以我对他的了解，选择后者的可能性非常大。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这还不简单，他帮过我太多了，我怎么忍心去做那种事情？
2: 可是很奇怪呀，他交代的很多事情和事实并不相符，比如他说自己是赵飞的姐姐。
1: 这我倒是听说过，他原本有个妹妹，因为家里养不起就送到福利院了。
2: 林老师，都到这时候了，我们没有必要再互相欺骗了吧。
1: 哼，
2: 狐狸到底是为什么死的？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2: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被收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养父母留下的线索指向这里。
2: 哼，这个理由倒是说得过去。那么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跑出来了？为什么林和我的人会死在里面？为什么在他死后大火才着起来？
1: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就到外面等着，本来打算和林警官一道离开的，但是后来突然起了大火，我为了救人差点也死在里面。叶警官，现在你来怀疑我，这好像说不过去吧。
2: 我有我的理由。你不准备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要拿着蜡烛去档案室吗？
1: 很简单，档案室太老没有灯，一时又没找到手电，只找到几根蜡烛，就这样。叶警官，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现在还受着伤，刚才也受过惊吓，没时间在这陪着你。
0: 说完凌宇就径自下了车。叶科恨恨地说道，
2: 你别太得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做什么。叶警官，以后我的办公室里不会再欢迎你了。
3: 怎么了？
2: 他就是凶手，杀死赵凌云，逼死狐狸，害死林和和富丽的人就是他。
3: 那你为什么不抓他？喂，你凌云站住！
1: 有事吗孙警官？
2: 我没有证据。
0: 凌宇等了半晌，见孙佳宇没有进一步举动，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张志毅追问叶科到底怎么回事，叶科随即把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听了叶科的分析，张志毅和孙佳宇都陷入了沉思之中。片刻之后，孙佳宇突然拎起勘察箱向停放着林和和老院长尸体的地方走去，却被叶科一把抓住了手腕。叶科带着哀求地说道，
2: 给少爷留点尊严。
3: 我知道。
1: 叶科，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盯死了凌宇，我就不信他不会露出马脚。
1: 如果，我是说如果，

0: 如果你的推理是错误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办？毕竟所有的案子到现在，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不会错的，你没看到他刚刚的眼神，残忍，不带任何感情。
0: 眼神不能当证据，叶柯，尸检也只能证实的确有人在和我们对着干，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就是他。叶柯，你现在需要冷静。
1: 是啊，没有证据，桃儿，但有一样东西他绝对不会放弃，他费了那么大劲才得到的东西，只要找到他，就一定能把他送上法庭。
0: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别做傻事儿。
1: 哼，我是那么不让你放心的人吗？放心吧，我不会做违反规定的事，但是我也一定不会让这个人逍遥法外的。
2: 晚上十点，刑警队会议室，所有的侦查员都没回家，而是集中在了这里。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压抑，林和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愤怒。他们也都知道了，叶柯重点怀疑的对象是那个在起初帮过他们，后来却给他们惹了大麻烦的物理老师凌宇。
3: 队长，你说句话行不行？不行就他妈随便找个理由先拘了这小子，只要到了咱们的地盘，就没有他不说的份了。
4: 叶队长，我查到了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1: 说。
4: 当年那场车祸，赵凌云的老婆开车撞死的那对夫妻，他们的三个孩子都被送到了福利院，就是下午着火的那家。
1: 哦，后来呢？
4: 就在赵飞失踪那年，这三个孩子中两个稍微大一些的，他们也从福利院离开了，但是他们的档案现在我们却查不到了。
1: 你是觉得这三个孩子，一个是赵飞，一个是狐狸，另一个就是凌宇，有办法查查凌宇和狐狸的档案吗？
4: 已经查过了，狐狸是在14岁，凌宇是在12岁的时候才上的户口，家里的解释是这两个孩子都是超生。
1: 哼，未必是这样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南，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到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重复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局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促进住房需求从有房住向住的好转变，自9月20号起，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使用政策，其中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投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近日，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公告。根据公告，项目总投资约792万元，涉及玉兰苑小区东区、玉兰苑小区西区、幸福小区、丁东小区东区、丁东小区西区，共5个小区整治改造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历县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呢是变更历县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界限，设立历县县复兴、文州、滨河3个街道；二是历县县城关镇更名为历县县历城镇。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至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以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4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以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旨在构建产业出题、法律解题、协同赋能、长效保障服务新格局，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徽高质量发展。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23号，期间还将举办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3: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4: 解出来了没有？
5: 嗯，真相只有一个。
0: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
10: 叶队长，我查到了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11: 说。
10: 当年那场车祸，赵凌云的老婆开车撞死的那对夫妻，他们的三个孩子都被送到了福利院，就是下午着火的那家。
11: 哦，后来呢？
10: 就在赵飞失踪那年，这三个孩子中两个稍微大一些的，他们也从福利院离开了，但是他们的档案现在我们却查不到了。
11: 你是觉得这三个孩子，一个是赵飞，一个是狐狸，另一个就是凌雨？
1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1: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有办法查查凌雨和狐狸的档案吗？
10: 已经查过了，根据档案记载，狐狸是在14岁，凌雨是在12岁的时候才上的户口。家里的解释是这两个孩子都是超生。
11: 哼，未必是这样吧。
12: 叶珂冷笑着，他已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四个侦查员走了进来，他们是分成两组去调查火灾情况和火灾现场另一具尸体，也就是福利院已经退休多年老院长张云的家属的。
13: 叶队，有眉目了。
14: 哎，我先来。我们询问了档案室的管理员，管理员回忆下午的时候是少爷先到福利院的，但是他要查的档案是张云在的时候的档案，都放在小档案室了，就是起火的那个，他不太清楚，就给张云打了电话，得知张云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正是到福利院去。不过据管理员回忆，张云和少爷并不认识，两个人也不是约好的，不过他们要查的档案年头都差不多，他们俩就一起先进去查了，后来凌雨才到福利院的。
13: 我那边得到的线索差不多，根据他家人回忆，下午的时候张云接了一个电话，似乎是某个人想查一份档案，这份档案张云比较清楚， 挂断电话，张云就出门了。家里人觉得这个人和张云应该认识，我们查过通话记录，打电话的就是凌宇。不过张云的家里人并不认识凌宇。
10: 我这边结果也出来了，首先是少爷和张云的尸检结果，他们的死因和赵凌云的死因相同，从杀人手法上可以肯定是同一人所为。另外，狐狸和赵飞的 DNA 重新鉴定的结果也出来了，两人确定是姐妹关系。
15: 好，我要的就是这个。
10: 叶柯，这样一来，狐狸的杀人动机就完全能说得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对凌宇进行调查。
15: 那如果凌宇也和他们有亲缘关系呢？你看这是什么？
12: 叶柯微微一笑，拿出一个物证袋，物证袋里是一个烧得焦黑的棍状物，从表面上根本无法判断出是什么。
15: 你们可能没见过这个，但是我见过，我曾经见过一个人拿着这个东西照射某个人的眼睛，后来那个人死了，我们当时并没有对死者的死因起疑，导致没有进行尸检。
10: 你是说这个就是凶器？
15: 至少看起来很像，只不过我不知道老程有没有能力复原回来。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个小手电，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都已经卸下去了，明天给老程试试吧。
10: 先给我，如果他碰过这个东西，说不定会留下痕迹。
15: 不太可能，他敢留下这个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核实凌宇和赵飞的关系，这又牵扯到密取 DNA。
10: 而且不能像上次那样只取到血液样本，我需要他的体液，万一他也做过骨髓移植手术，血液样本就不具备任何价值了。
15: 也交给我吧。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件案子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人，赵凌云、狐狸、林和还有老院长，
10: 别忘了还有赵飞。
15: 对，还有赵飞，他虽然不是死在这个案子里，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死才引出了现在这个案子，我们有必要查明赵飞是怎么死的。明天开始我会重点跟进这件事。凌宇那边鉴于我们暂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这件事，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盯好他，但是一定要注意别被他发现了。少爷，少爷的死我应该负全责，要是我早点发现凌宇的可疑，他也许就不用死了。
10: 叶柯，这不怪你。
15: 不怪我，不怪我还能怪谁呢？宾馆的录像现在查出什么问题来没有？
14: 暂时还没有，有点超出我们的能力，已经送到省厅了。省厅回复缺少一些必要的比对样本，大概得一周的时间才能出结果。
15: 催催他们，让他们抓紧时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都回去休息吧。
12: 林和的追悼会在两天之后进行，在叶柯的坚持下，张志毅带他杀到了政法委书记办公室，三个脾气火爆的人对着拍桌子拍了半个小时之后，政法委书记最终同意为林和追记三等功。当叶柯抱着火热的功勋章赶到殡仪馆的时候，追悼会已经到了尾声，

0: 林和唯一的亲人，他60多岁的老母亲站在儿子身边，手里却抱着一个饭盒，对眼前来来往往为林和送行的人视而不见，嘴里念念有词：
1: 伯母，
2: 你不是说要回家吃饺子吗？妈把饺子给你带来了。
1: 伯母，以后我们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和没到这里的战友都是您的儿子和女儿。
2: 儿啊，你还要吃饺子吗？
0: 叶珂忍不住泪流满面。在去福利院之前，林和一定和老母亲通过电话约好了晚上回家吃饺子。从没有哪一刻叶珂像现在这样懊悔，像现在这样痛恨自己。假如他当时同意林和的意见，让林和去查凌宇的不在场证明，他自己去查福利院，也许这时候躺在这儿的就不是林和了，也许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躺在这儿。凌宇显然是在不在场证明出问题之后才意识到警方怀疑到了他的头上，可身为刑警队队长林和的师傅，他都做了什么？他用那个可笑的理由将自己留在了办公室，把林和推上了生死线。他没有看到，在他的身后，在林和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老人将手里的饭盒和那枚功勋章一起放到了林和的身边。他不想要功勋，他也不想要这么多儿子女儿，他只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回家和他一起吃一顿饺子。叶珂坐在程耀对面，沙哑着嗓子问道：
3: 程耀，有眉目了吗？
4: 叶珂，不是我不相信你，你拿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个普通的手电。
3: 不，绝对不是，这肯定是凶器，至少是凶器的一部分。我的人已经鉴定过了，这上面发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具备一定的比对价值，在手电里面缺少了一些东西。我的人从里面找到了金属硅的残屑，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地方原本安着什么东西，现在被卸掉了。
4: 叶珂，别这样，林和的死我也很难过。
3: 我不难过，也没想怎么样，你能帮我个忙吗？
4: 你说。
3: 我需要一点东西。
4: 有点麻烦，他最近都不到这里来，不过我尽力，一定给你弄到。这个你先拿去。哦，对了，还有这个，给你，这支笔他用过。
3: 那就先谢谢了。
4: 你确定是他吗？我到现在还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
3: 不确定，就是看他太不顺眼了。
0: 程耀一致，若有所思地想着叶珂的话，显然他并没有说实话。这个案子自己知道的太少，如果像以前一样自己早点参与进来，也许林和就不会死，搞不好傅立一死，整个案子就结束了，他一定能够看出傅立尸体异常。10分钟后，叶珂驱车来到了医院。他复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天，原本他也没打算来，最近发生的很多事都超出他的掌控，但是今天他的腿疼得实在有些受不了。医生在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提醒叶珂要注意休息，但是他知道叶珂根本没听进去，整个检查过程中叶珂的思绪就不知道飞到了什么地方。告别了医生，叶珂刚走到门诊楼口，就看到一辆急救车风驰电掣般驶来，他下意识闪到一边，车里下来的人却让他愣住，是舞蹈团团长秦青，而躺在担架上的人竟然是蒋丽楠。他拉过秦青，

0: 秦团长，蒋小姐这是……
1: 这孩子疯了，简直是疯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年轻人，还不是因为爱情吗？
2: 就在几小时前，凌雨突然出现在舞蹈团，团里的人都知道，他和蒋立南正在热恋中。对于这个阳光帅气、说话风趣的大学副教授，团里的人都非常认可，而且据说用不了多久就要晋升教授了。他才刚三十出头，还不到四十岁，就连秦青都觉得蒋立南是找了一个好归宿。可这次两人的会面却并不愉快，两人在会客室里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凌雨就阴沉着脸离开了。重新回到训练场的蒋立南明显不在状态，精神恍惚，多次跟不上音乐的节奏，甚至动作也漏洞百出。
1: 立南，你没事吧？
3: 他向我求婚了。
1: 这是好事儿啊。
3: 可他还有别的女人。
2: 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秦青才知道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失恋。凌雨在见到蒋立南后，就请求秦青为他们准备一间小会客室，他有重要的事单独对蒋立南说。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却不停冲秦青眨着眼睛。这种情况在凌雨身上已经司空见惯，一般代表他给蒋立南准备了一个小惊喜。秦青并没有放在心上，安排人给他们准备了一间会客室后，就带着团员继续训练了。一进会客室，凌雨突然跪了下来，变戏法一般拖出了一枚精巧的钻戒，向他求婚。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涉世不深的蒋立南一时间手足无措，他努力回忆着看过的书和电视剧，知道这时候应该点头还是转身逃跑。他犹豫了一下，在凌雨渴求的目光中点了点头。
4: 太好了，立南，我爱你，立南，我爱你。就这个月，要不下个月吧？对，下个月，下个月我完成论文就能晋升教授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古人诚不欺我。
3: 下个月会不会太快了？结婚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吧？
4: 不需要，不需要准备，我们得在三个月内结婚。要不然就得等上三年，我可等不了那么久了。
3: 为什么？林雨，你家里是不是有老人过世了？
4: 没有，是有人去世了，我得为他守孝。
3: 可是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个孤儿吗？
4: 早晚你都会知道的，去世的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3: 女人？你的女人？
4: 黎南，我不想骗你，我有一个女人，是我的父母被我安排的未婚妻。可是丽南，你相信我，我并不爱她，只是她跟我读完了大学，念完了博士，她对我的恩情我无以为报，我想把她当成姐姐，给她守孝。
3: 你们上床了？
4: 是的，我爱你，所以我不想骗你。
2: 蒋立南万万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和另一个女人有着如此复杂的关系。他感动这个男人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他感动这样一个女人的无私付出，可他却无法原谅凌雨背叛了他。而且那个女人死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归根结底，他才是第三者呀。蒋立南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训练场的，根本没有任何感情经验的秦青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给他放了个假。可蒋立南却坚定地摇摇头，擦干了眼泪，站起身，固执地开始了训练。他的动作一改往日的柔美，大开大合间充斥着力量，这样对身体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可他就好像当那具身体不是自己的一样。 秦青想制止他，蒋丽南却已经摔倒在地，捂着脚踝，一脸的痛苦。听完了秦青的叙述，叶珂为之一怔。狐狸死了，凌云和蒋丽南之间最大的障碍已经清除了，可凌雨却选择了向蒋丽南公开此事。难道他不明白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女人能接受这种事吗？还是他真的还有一点良知，是在用这种手段逼蒋丽南离开？两个人分开，恨一个人一辈子，到后来换来的是遗忘或是畅快；爱一个人一辈子，到头来却只有遗憾或不甘。凌雨啊凌雨，看不出来呀、啊、到了这个时候，你竟然还能做出这种让人敬佩的事儿。叶珂不禁失笑，看来你也做好了准备呢。
5: 病人家属在吗？蒋丽南的家属在吗？
1: 在，我在这儿呢。
5: 医生要找家属谈谈。
1: 好好好，这就来。
2: 秦青连忙应和道，和叶珂礼貌的告别，就走进了急诊室。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看起来已经七八十岁的老医生看着秦青问道，
6: 你是蒋丽南的家属？
5: 这是我们院特聘回来的骨科专家，在国内都很有权威的。
1: 啊，不，我不是，我是舞蹈团的团长，蒋丽南呢是我的弟子，他的家人现在都在国外呢。
6: 哎呀，舞蹈团呢、啊、胡闹，简直是胡闹。
1: 大夫，怎么了？
6: 你不知道他的腿有旧伤
1: 啊？
6: 他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跳舞啊，这种剧烈运动随时可能让他那条受伤的腿骨折，留下终身残疾。
1: 是，
6: 哎呀，
1: 他入团的时候体检各项明明都是正常的呀。
6: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
1: 不是，医生，可是丽南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过这事儿呢？
6: 那不可能，这孩子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给他做的诊断。小刘啊，你去病历档案室把这孩子的档案调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记性好，我治疗过的病人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孩子应该是在七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那时候他就问过我还能不能跳舞，我还鼓励他来着。
1: 可是丽南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哎，不对，医生，您肯定是记错了。
6: 哎，
1: 他入团的档案里有体检报告的，根本就没提到他的腿有伤。
7: 有没有问题？看看不就知道了。
2: 秦青惊讶地回过身，就看到叶珂没离开，正站在他身后，一脸的若有所思。
1: 哎，叶警官，您还没走啊？
6: 叶警官呢？你要是再不注意休息啊，就和这孩子一样了。
7: 我身子骨硬朗，没那么脆弱。对了，大夫，你记不记得你的病人里有个叫赵飞的，和蒋丽南差不多大，应该是和蒋丽南一起来你这儿做的体检。
2: 叶珂想起一件事，两个想要成为舞蹈家的女孩，一个失踪，一个却拖着一条伤腿，带着两个人的梦想跳到现在，从未让女孩的照片离开过自己的身边，这件事儿恐怕有大文章。
6: 赵飞啊，让我想想，啊，想起来了，这两个孩子啊，一起来做的体检，都想当舞蹈家，那孩子的条件好啊，比这个孩子的条件呢、啊、强多了，不过我可不记得他的腿有什么问题啊。
1: 赵飞啊，不对，那孩子我也有印象，这么多年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孩子，可是可惜了，他的体检报告里说他的腿有伤。
6: 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
7: 大夫，您还记得蒋丽南是因为什么来治疗的吗？
6: 记得记得，因为车祸嘛。
7: 蒋小姐，到了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了？好吧，看来你是执意要保守这个秘密了。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会自己查出来的。只是，你就祈祷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吧。
2: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也许杀了赵飞的人就是蒋丽楠，但这个想法只是冒了个头就被他掐死了。如果是那样，这具尸体也不会到了赵凌云手里，蒋丽楠能活到今天也是个意外。这是一栋闲置许久的别墅，它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窗户也碎了几扇，被人用木板钉好。和周边几栋装修豪华、保养完好的别墅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烂尾楼。别墅大门贴着出售的广告，纸张也在风吹日晒里泛黄。这是赵凌云搬家前住的地方。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1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15: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1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15: 吃吃吃吃，来。
13: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16: 嗨，不用了。
1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心，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5: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7: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
6: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0到25摄氏度，涡阳20到25摄氏度，蒙城21到26摄氏度，利辛21到25摄氏度。
7: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秋后白芍田间管理有哪些关键要点？
6: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吃得太饱和衰老的关系。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7: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揪一揪，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位，做成夹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6: 很多白芍种植户都有一个大误区，眼看着地里的白芍慢慢落叶准备休眠，就觉得不用打理了，彻底放任不管。其实这是种地最容易踩的坑。秋天看着白芍地上部分停止生长， 实则是它养根蓄力的黄金期，秋后管理不到位，来年白芍长势产量都会大打折扣。不少农户都以为白芍入秋快要枯萎，田间管理就可以停了，事实恰恰相反，还没到采挖期的白芍秋季依旧在生长，只不过生长重心变了，不再长枝叶蹿秧苗，而是全力扎根壮根养根，这个阶段的养分补充一点都不能断。博药集团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段涛：
0: 我们的白芍呢现在没采挖嘞，这个时期呢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嘞，它的根部生长需要一些钾肥啊磷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施肥的过程中追加一些就是高钾肥。
6: 这里重点提醒各位种植户，入秋后气温持续走低，白芍叶片会提前进入休眠预备状态，叶片吸收养分的能力大幅降低，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不用再白费功夫做叶面喷肥，基本没什么效果。管理重心一定要放在根部追肥上，精准给根系补充磷钾营养，助力根系粗壮生长，积累养分。除了追肥养根，秋季也是清除田间杂草的最佳时机，这一步管护绝大多数农户都容易忽略。段涛：
0: 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田间杂草，因为一到二年三年的这个白芍，如果说没选择套种的话，它的杂草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一个除杂草的机会啊，无论是用机械冲施啊，还是用一些选择化学除草呀，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机。
6: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到了深秋初冬，白芍的茎叶会彻底干枯，植株正式进入越冬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做好田间清源工作，把地里所有干枯的茎叶残枝全部清理干净。段涛：
0: 我们叫清源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病菌和虫卵的积累，为来年的一个健康管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清理掉了这些茎干叶，包括一些杂草类这些残体，一定要弄出了我们地的外边啊，以防止这个病菌和虫卵的积累。
6: 简单来说，白芍秋季管理核心就三件事：根部补肥、彻底除草、干净清源。秋后不偷懒、精细化管护，白芍才能攒足养分，安全越冬，来年稳产高产才有保障。
7: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3: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9: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3: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0: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1: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6: 深秋昼夜温差大，多霜露浓雾与阴雨天气会造成行车视线受阻，制动距离变长，大幅增加驾驶安全隐患。为应对秋季特殊气候风险，保障出行安全，需严格落实雨雾天气防御性驾驶规范，主要分为出车前检查、行车中操作两大核心要点。
7: 出车前防御性驾驶要领：擦玻璃，出车前应擦拭挡风玻璃、驾驶室左右侧窗玻璃，确保视线良好。查雨刮，出车前应检查雨刮器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可扫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和水珠。查灯光，出车前应检查灯光系统，特别是防雾灯、示宽灯、刹车灯，确保在雾天发挥识别和警示作用。
6: 查性能，出车前应检查车辆制动、转向等安全一级部位，确保车辆具有良好的安全技术性能。查空调，出车前应检查车辆空调系统，保证挡风玻璃内侧有水护时，可以将水汽吹干，使挡风玻璃恢复清晰明亮。
7: 驾驶过程中防御性驾驶要领：科学使用灯光，雾天能见度小于1公里时，必须开启防雾灯和前后小灯， 必要时可开启近光灯、双闪灯示意，严禁使用远光灯。适时鸣笛提醒，雾天行车在通过没有禁鸣标志的路段，要间隔断续鸣号，以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道路指示，雾天行车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规定。行经交叉路口，应辨清行进方向，判明路口情况，确认放行信号后缓慢通过。
6: 严禁紧急制动，雾天道路表面潮湿，行车时要严格控制车速，杜绝急打方向和采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车辆侧滑甚至侧翻事故。杜绝盲目超车，雾天行车不建议超车，切忌盲目超车。遇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预防其前方可能窜出的非机动车或行人，适时鸣喇叭，确认安全后从左侧低速驶离。会车文明礼让，要尽量选择宽阔的路段和地点会车。会车时应关闭防雾灯，以免给对方车辆造成炫目。适当鸣喇叭，以提醒对向车辆。发现对向来车车速较快，应主动减速让行，必要时靠边停车。会车时遇前方有障碍物，要留出安全距离。会车结束后，应立即开启防雾灯。
7: 规范车辆临停，雾天行车遇到车辆突发故障，需检修或有交通事故时，应选择安全地段，且紧靠道路右侧停车，打开双闪灯，并在车辆前后100米外分别摆放安全警示牌。有条件的话，建议选择服务区或沿途停车场停车。控制行车速度，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严格控制车速，视距30米，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视距10米，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视距5米以下必须停止行驶。
1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6: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7: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15号至16号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要把好矛盾风险源头观、监测观、管控观，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努力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12: 法在您身边。
6: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7: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6: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7: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6: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7: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6: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
7: 下面播

0: 以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1: 健康小贴士，
0: 2026年4月，自然衰老期刊上有一项权威研究，专门揭开了吃得太饱和衰老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期顿顿吃太撑，身体热量摄入超标会出大问题。我们体内的补体系统会被过度激活，源源不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发炎的状态。这种慢性低度炎症不会立刻让人生病，但会悄悄透支身体，加速全身衰老，让人老得更快。很多人误以为抗衰老就是要饿肚子，刻意节食挨饿，其实完全搞错了。抗衰老讲究的饿，绝对不是忍饥挨饿委屈自己，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简单说就是日常吃饭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等各类营养吃够、吃均衡，不缺营养，不伤身体，只是刻意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入，给肠胃和身体留出一点空腹缓冲的空间，不用每顿都吃到撑、吃到饱胀，保持每餐七分饱的状态，就是最适合普通人的抗衰老饮食习惯。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呀、

0: 你俩一人一块。
1: 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6: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做交流发言， 分享家庭驻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驻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培育清廉家风，守好家庭家门关，及时纠偏家人言行，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实发挥廉内助作用，常吹廉洁枕边风，常敲防腐警示钟，以清廉家风护航纪检监察干部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4: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涡阳县兴源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勤廉榜样。
5: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脱给了哀嚎的羊羔，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 孔繁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细谈，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繁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百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繁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繁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2: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
2: 张建颖深入学校、建筑工地、养老服务机构、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推行村干部全员轮播工作机制，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群众服务的一线主播。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3: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0: 直播过程中，村干部摒弃生硬宣讲，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乡音白话，围绕惠民政策、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村建设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内容，开展线上宣讲，实时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心声，亲民化、接地气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传有温度，基层服务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4: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0: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了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同时健全线上民警收集问题处置，结果反馈闭环机制，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9月20号上午，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深入学校、建筑工地、养老服务机构、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在亳州机电信息工程学校和亳州市第15中学，张建颖深入产教工房、食堂等区域，重点检查应急设备、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关键部位，现场交办问题。他强调，两节期间离校返校人流大，要抓实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节前开展全覆盖安全警示教育，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来到泰恩康制药2期项目现场，张建颖查看了防护围挡、高空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备等，要求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深入排查。

0: 查整治隐患，监理单位紧盯重点部位和时段，抓好日常监管，确保施工领域安全稳定。走进联滔电子，张建颖检查了员工食堂、新装修厂房等，要求乔城经开区管委会紧盯安全生产体检，反馈问题，逐项对账消耗。他指出，要全面开展节前企业安全大排查，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处置培训，严防用电用火、设备操作、人员作业等事故。在新华医养中心，张建颖走进宿舍、食堂、活动室等，细致排查用电用气、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考虑老年人自救能力弱、风险抵御差等实际特点，细化日常照护和夜间巡查机制，全方位筑牢老年人居住、生活、就医安全防线。在乔城万达中枢时代生活超市，张建颖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应急疏散预案、食品经营安全以及食品进货渠道等。他强调，商超作为人员密集公共场所，要全面压实主体责任，全方位开展消防隐患清零行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全程管控，完善节日人流高峰管控和应急疏散预案，全力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乔城区领导李亚参加检查。
1: 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博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定于9月21号晚上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自建房、酒店、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车站候车室、码头候船厅、机场航站楼等交通场站、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九小场所、各类批发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地。检查内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消防值班值守等方面。
0: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全市以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平均气温 22.9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4 度，周最低气温为 15.6 度，最高气温为 31.3 度。本周我市将迎来中秋佳节，市民很关心能否欣赏到中秋圆月，那本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博州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2: 预计本周全市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9月22到23日降水间歇期，夜间到早晨有雾，9月24到27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明显降水过程，周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这轮降水过程恰逢中秋假期，我市市民大概率是看不到8月15的月亮了，而且这几天几乎都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如果选择假期出行的话，需注意交通安全。
0: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9月22号周二多云，偏东风2到3级，20到28度。9月23号周三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24号周四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3级，20到24度。9月25号周五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北风2到3级，20到23度。9月26号周六阴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21到24度。9月27号周日阴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21至27度。
1: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

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村里面有一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呢，就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群众所反映的这个危桥呢，是位于曹氏镇的卫生院东侧，该桥梁的维修已经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于说这个光伏发电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赵女士说呢，想今年呢是有光伏公司的人到他们村里面宣传，让安装光伏发电板。想问一下这个说的是宅基地没有房屋不能安装就是没有建房不能安装，请问该公司有没有进行备案？这个备案的光伏的安置标是不是屋顶还是地面，是否具备合格的资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说的这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呢，是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在亳州市注册成立的能源公司。企业经营的范围呢，是包括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服务等等，具备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资质。这个关于备案的问题的话，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发展改革委啊，我们也会帮他转办到发展改革委来问一下备案的事情哈。来关注一下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康美一区南门的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要求开一个南北方向人行道口，以前有但是呢最近突然堵着了，通行非常的不方便。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道路是养生大道，该处的道路原始呢规划设计的没有道路的开口，标线示化呢是中央双十的标线，禁止行人车辆随意横穿马路。随着南部包括道东新区的发展，养生大道人流车流增多了，该处的交通状况是日益复杂，车辆呢存在随意掉头，行人包括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的现象比较多，交通事故频发，存在较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在今年的3月25号对反映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护栏缺口进行了予以封堵，同时呢在护栏两端各增加50米的掉头空间，能够满足日常的车辆掉头的需求。经过实地测量啊，该处的这个距西侧魏武大道斑马线180米，距东侧的建安路斑马线150米，可以满足日常行人和非机动车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的南北通行的需求，且该路段是城市的主干道包括这个蓄车空间不足。高新大队呢组织多方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一致认为该处的护栏不适宜打开。那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前几天要交费吧，我带着那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那个陈塘庙去参观游览。那个陈塘庙不是也是咱亳州这个十大景点之一吗？到里边那看了都不像样子，很大连。 没有像样的路。
1: 嗯。
2: 另外呢，整个院子里边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他说：“你这给垃圾场，这不像样子呀。”
1: 哦。
2: 啊，当时我讲你这个，哎，当时给他们讲的宣传的就是陈团文化呢。
1: 嗯。
2: 这个非常这个先进，就是这个养生专家，养生鼻祖。
1: 嗯。
2: 他的这个六合八法这个养生的这个气功啊。很受人的这个推崇。
1: 嗯，
2: 他说这那博主对这样的他不重视，那博主还是养生圣地，这是什么中华药祖来，这整这个样子吗？
1: 哦，
2: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行，哎，感谢您反映了。
2: 啊，对，看他这个属于哪个主管部门，你把那个路修整这你参观的到地方看看，也像一回事儿。他本身也是咱博主十大经典，这个陈团呢，陈团老祖也是这个养生专家。
1: 哦，
2: 这都知道，这个陈团老祖一睡八百年。
1: 嗯，
2: 这讲了神乎其神的，这一到地方看，确实让人太大失眼球了。
1: 嗯，
2: 啊，看你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个要提起重视。
1: 是，刚好明天是文化旅游局做客政府航空热线，您的这个问题明天在早上的7:40到8:20期间的话，您如果说想参与节目跟这个线上的嘉宾聊一聊您的一些想法，都是可以的，包括您的问题我们也在线上的时候帮您转述一下。确实
2: 行，好的，谢谢。这也为咱博主这个今天文化旅游城这个添光加彩，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你这我整的，这外地的朋友一看，他说你这什么样子，这整的跟垃圾场。
1: 嗯，是的，确实像那个这个场景的维护呀，包括这个保护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要首先来讲的话，它因为是这个旅游景点，也是保护单位，你像这个环境卫生的话是应该要纳入日常的管理吧，对不对？
2: 对，他也是咱博主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大厅啊大殿里边都是垃圾，也没人管理，也没人去大扫扫，他整整不说擦的锃亮嘛，最起码你得那就是日常的这些维护，你得看得像回事儿，是吧？
1: 对，其实这样的话不仅影响这个旅客的体验，
2: 哎，对也影响景点的形象，也影响整个博主的形象。
1: 对，这个其实应该要督促这个景区方对日常的一个保洁维护这一块的话应该要做
2: 到。对他们也有工作人员，那你这那出去哪个主管部门也应该经常去跟这个督查，去检查这一块，你这个景点来了，你外边朋友来了，对他推荐博主的这个旅游文化呀，这个养生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1: 嗯，好的。
2: 嗯，
1: 好。
2: 你说这个，他这个旅游文化局是明天上线是吧？
1: 对，明天早上7:40到8:20，您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打进热线，就是您打的这个热线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跟他们的线上领导一起聊一聊您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您的观点，都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主要领导包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节目。
2: 嗯，好，就是我们反映的这事吧，你们也
1: 我们也转办的，
2: 看属于哪个主管部门的，让他们也进行了督查，去检查，去管理，我又然后。

审核通过，可以正常进行使用。矫正区医保局呢也和法院人进行了沟通，这个像支气管、哮喘、慢性病到期之后呢，可以提供当年度的门诊病历、用药记录进行复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就说呢，申请冠心病、慢性病没有通过，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哈。反映人呢是在今年度的8月10号，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的材料申请的冠心病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慢性病。8月13号的时候呢，高血压的慢性病已经审核通过了。冠心病的慢性病的上传的资料是亳州市人民医院的病例资料，病例呢没有冠心病的病诊断。专家组呢根据安徽省的相关的规定哈，所以就没有审核通过。不审核通过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冠脉 CTA 没有见斑块以及明显的狭窄，第二就是提供的依据不足。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慢性病认定的标准呢，申请冠心病的门诊曼特病哈，需要提供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冠心病确诊病例，那其中门诊病例是1年以上，住院病例是3年以内，经过2级以上医院确诊并且符合狭窄情况之一的就可以申请符合条件。那有哪些情况呢？心电图、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负荷试验，或者是心肌损伤标志物，就是心肌酶谱，或者是肌钙蛋白的检查，符合冠心病特征。第二呢，就是典型的临床表现，结合心电图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特征，或者是经冠脉造影、冠脉 CTI 检查显示冠状的动脉主干或者是其主要的分支的直径狭窄，大于等于50%。

0: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
1: 我现在就是需要我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嘛，就希望咱们就是上级来入户的调查。我这个一个女的带三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也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子，也没有房子，收入很微薄，然后要照应这三个小孩。我现在申请我的低保能往上提档，因为现在我的低保是属于农村的最低的那个标准 C 类。这个收入是完全养活不了的，我现在也在上班，就是再做一点零活嘛。因为前几年一个人打了三遍工，一天太劳累了，把身体都搞坏了。然后现在收入很微薄。就是我希望上级领导能上门入户调查一下我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不会去隐瞒任何的事情，知道吧？
0: 好，
1: 希望可以对于我们就是说高一点的标准，让我养这三个小孩。
0: 好的。您既然已经在享受低保的话，就是说您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那现在就
1: 是
0: 好。然后现在就是说的话，您不是您想要提到到 A 档是吧？但是 A 档呢，我先当然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民政部门来去申请一下，就是帮您转办一下。但是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它 A 档的话，它不是单独申请，而是就是审核，是不是？它根据您的家庭困难的程度划分的。通常 A 档是重病重残人员，所以它的补助金额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要是想提档的话，就是还要进行民政部门可能要去进行一个评定，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啊。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家庭因病包括因学刚性支出过大导致生活困难的，这个也可以是纳入考量的啊，也并不是说一定是不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您如果说可能您当时比如说是因为低保它是动态的嘛，你比如说您当时申请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家庭就是您像您讲的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打工的时候收入稍微高一点。

0: 一些，它因为它是差额补助的。你比如说农村地区的话是每个月721元，就是你核算到你的家庭收入你差多少就给你补多少嘛，是不是？那它是动态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您现在就收入低了，然后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当然这个调整就像刚才所说的，需要民政部门就您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评定，好不好？我们下线之后我帮您转办，好吗？
1: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娘四个，
0: 嗯，
1: 才1800，就是1800多嘛，一个人也花不了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是说生活很难很难，还要租个房子，知道吧？
0: 嗯，
1: 太难了，
0: 嗯，
1: 难了。
0: 您租的房子的话是在市区里面吗？
1: 租的房子是在这个镇上面，镇上面。
0: 哦，
1: 镇上
0: 是吧？哦，我以为你在市区，因为市区里面像针对您特殊情况的话，可以，比如说像廉租房这一块的话，
1: 哦，我还有这个诉求，我要申请一个廉租房嘛，因为我在这边我之前去找过，然后他们说我没交社保，然后不属于城市户口。
0: 哦，
1: 就是什么的都拒绝了，知道吧？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问了你一句，就是因为，就是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这一块的话，他廉租房是针对城镇户口的。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公共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它包括两类，廉租房，一个是公租房。公租房呢，它为什么问你有没有交社保？就是比如说你缴纳社保满一年或者是半年，那它可以享受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享受这个申请公租房。那如果说，但是如果说您就是住在乡镇的话，就不需要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众的话，就是不符合享受廉租房、公租房条件的话，目前呢市区里面是有这个市场化的租房的，它是平均一平大概是7块钱，然后像普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是一平5块，然后像那个低保户的话好像一平是3块还是几块啊，就是更低一些，但当然这个具体收费的话是它有一个标准的啊，我只是大概这样介绍一下。像您这个 A 类，它应该会增发大概是不低于30%，但是还要核定之后，好不好？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政策。
1: 可以，可以。
0: 嗯，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啊。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秦风玉、汪继红出席。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市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汪继红主持。
5: 汪继红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并巡视亳州展区。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盛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小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法国甘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亳州市委书记秦风玉，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亳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亳州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仪式。杜小薇表示，古井贡酒连续13年举办秋酿大典，已超越企业层面，成为产业文化自觉构建的生动实践。深厚的文化自信正是产业穿越周期、行稳致远最持久的力量。摩根伯杰表示，亳州与甘邑虽相隔万里，却同为美酒之城，两市自2019年缔结友好城市以来交往密切，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亳州与甘邑双向交流，向世界展示两座城市独特魅力。汪继红表示，白酒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千年智慧，镌刻着亳州发展的文化基因。近年来，亳州抢抓多重国家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古井集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品质求真、品行求善、品牌求美，持续做强酒产业，传承酒文化，丰富酒生态，拓展多领域发展赛道，筑牢多元化增长支撑，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为中国白酒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交流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投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市领导薛静柏、陈诚等出席活动。
3: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市举行。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作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盛会，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8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综合馆共设置10大特色展区，紧扣国家级、世界性、高端化、智能化、 前沿化总体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先行工业化发展成果及“十五五”发展布局。同时，大会还举办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展、数字经济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塑料工业与低碳循环展、食品工业展，为企业搭建高效的市场合作洽谈平台。亳州抢抓世界制造业大会对外宣传推介的契机，把参展作为展示亳州特色制造业名片、扩大产业交流合作、招引产业链项目的重要窗口，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我市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集中展示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古井集团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与大健康融合发展成果。亳州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参展，带来451款产品集中展销，展品触及博医、博美、博食、博养、博饮、博香、博文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全市中医药、药膳、药食同源、健康食品、中药装备等领域的特色与发展。两大展厅一龙头一集群，互为补充，集中体现了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
5: 本台消息，9月19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启明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出席，邀请37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围绕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张启明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要素供给优势明显，蕴含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省工商联立足桥梁纽带职能，依托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异地安徽商会网络及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等优质资源，持续引导民营资本投向皖北，希望企业家多走进亳州实地考察，积极布局投资。省工商联将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做好跟踪联络服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亳州，服务皖北全面振兴。汪继红对大家参加亳州专场对接会表示欢迎。他表示，亳州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等战略叠加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潜力巨大，投资机遇众多。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进一步深入了解亳州、考察亳州，推动投资意向转为投资项目。亳州将全力做好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让企业家在亳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生活舒心。会上，我市推介了主导产业重点投资领域，省国金公司介绍了省产业引导基金体系赋能产业发展相关情况。在座谈交流环节，与会企业家围绕中医药及大健康、医疗器械、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意向进行深入交流对接。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对接考察、投资布局，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许华为、王林、陈昭敏参加。
3: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开幕式，并巡视亳州展区。本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亳州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设立古井集团展厅、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451款产品参展。汪继红首先来到古井集团展厅，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情况介绍。他指出，古井贡酒是亳州的金字招牌，要坚守品质根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传统酿造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深入分析研究市场，推动白酒加产业链延伸，要创新营销模式，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整体竞争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文创产品展位前，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产品功效、技术创新及品牌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好药文章， 推动中医药产业与健康养生、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开发更多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亳州好物。在主展馆新材料企业展区，一批代表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成果的产品集中亮相。王继红在展位前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情况介绍，勉励企业瞄准前沿技术，深耕细分领域，强化产学研用协同，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城市。巡展中，王继红强调，要用好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主动对接交流，积极推介产业，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落户亳州。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擦亮亳州制造品牌。副市长戴琳琳参加。
5: 本台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期间，我市聚焦大健康、白酒两大主导产业，以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组团参展，推动亳州制造走向世界。谷井贡酒连续九年作为世界制造业大会特约生态合作伙伴，把第13届秋季开酿文化周落地合肥展厅，实现亳州合肥双城联动。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集中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成果，以及白酒与大健康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谷井贡酒非遗传习人李岩
6: 带来了百余种的产品，借助这一国家级制造业盛会，谷井也是向国内外的客商、行业伙伴展示了谷井由国家工信部认证的 5G 智能制造工厂，同时呢，也传播中国酿世界香，促进产业交流、品鉴、市场对接。
5: 除谷井集团独立展厅外，亳州同步打造大健康综合展厅，展品覆盖亳医、亳美、亳食、亳养、亳饮、亳香、亳文等细分领域，产品丰富，品质优良。其中亳州智慧养生科技带来的经 AI 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及养生产品，将传统养生理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成为展厅内的一大亮点，吸引众多商客驻足体验。参会人员李磊：
7: 刚才这个介绍的很详细啊，也确实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体验挺好的。
5: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孙伟：
8: 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和这些产品收到了很多这个参展观众的这个喜爱，也有一些企业和这个客商呢来给我们要对接相关的一些业务。
5: 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远婷：
9: 我们工厂生产的功能性食品有近千余种，本次也是我们首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也想借助本次机会将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
5: 安徽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梁露琪：
10: 目前的配方颗粒已经有在欧盟和德国主的销售的经历了，然后通过这次大会呢，我们也希望促成更多的外商合作的机会，助力我们亳药出海。
5: 一龙头一集群，谷井集团和大健康综合两大展厅互为补充，充分展现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集中展示亳州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向外推介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1: 主打营销健康概念，充分迎合当下青年人方便快捷、轻养生理念。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平台，努力把亳州养生文化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3: 本台消息，市纪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会议认为，自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惩的力度，拓展治的效能，营造严的氛围，树立正的风气，全市政治生态更加清朗，社会生态持续向好，为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强调，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履职尽责，践行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加强监督检查， 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廉洁自律展现委员风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永保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以全面从严治党先成效，引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是纪委书记陈洪凯主持并讲话。
5: 本台消息，2026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端论坛在古井集团开幕，副市长严文昭参加活动。本届论坛以数字酿造健康新能为主题，聚焦国内外院士专家、科研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商中国蒸馏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议指出，国内蒸馏酒产业正处于从传统酿造向现代制造跨越的关键节点。中国蒸馏酒走出去，不只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更是标准文化品牌与供应链的协同出海。行业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用科学理论阐释中国蒸馏酒的品质内涵与健康价值，推进国际监测认证互认，推动中国蒸馏酒从华人餐桌走向世界餐桌。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威士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
1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感，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大力推进跨域通办事项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落地，同时在省级跨域通办改革框架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推进群众在镇级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办理跨域通办事项，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13: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3: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14: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3: 截至目前，桥城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五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15: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3: 目前我市已有24个部门、631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代收代办等多元服务模式，社保参保登记、社保卡申领、失业金申领等涉及人社部门的54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跨域通办，办事群众可在市内任意一处政务服务中心的人社窗口一次性办结相关业务。市人社局征缴科工作人员李东伟：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办事壁垒，深挖数据赋能优势，不断扩容跨域通办事项清单，优化办事服务场景，持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钱丰玉、汪继红出席。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市举行，汪继红出席会议。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汪继红主持。
5: 汪继红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并巡视亳州展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听众朋友，本台综合广播八点播出的要读新闻联播将为您播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消息，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

0: 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 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级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 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

0: 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

0: 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拍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人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您。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市残联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模警铃，找的图年的不一定管申，图年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4: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4: 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是的，他俩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了你给满意我的管。
4: 啊，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5: 嗯，好嘞，好。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6: 我想申请一个盲杖，我也是一个一级市级残疾。
0: 啊，您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6: 好的。
0: 哎，
6: 我想申请。
0: 您在哪个县区？
6: 我是张店乡的。
0: 张店乡，桥城区张店乡。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李云李主任。
7: 喂，你好。
6: 哎，你好。
7: 你想申请一个盲杖是吧？
6: 是的。
7: 对，他今年是这样的，今年就是桥城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音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 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邮件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附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6: 哦，我好像去过一次，那个张店乡的一个民政办主任，就是掌柜，他服务态度看不大好，他不买我。
7: 你是这个吃低保还是是啥情况？
6: 我是低保。
7: 低保户，你原来就是讲去年给申请过吗？
6: 没有，我是就是前天大队的通知我说的，我的残疾证到期了，我去我到残联里去一趟，去一趟就是说这个，还不到期，我按大队的说的，我那个到期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当时我就见了这个原来这个上我家去访问那个，他我给他说的，我说的我要再申请一个盲证。
7: 我知道你是去年申请过吗？他因为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不能重复申请，你去年申请过吗？
6: 没有，
7: 那行，那你那，你就是反正今年就这个情况，你把你这个所有资料跟乡镇就是讲进行申请，还有你是把你的电话留一下，我线下我再问一下泉城区他有没有今年有没有盲杖了。
6: 电话就是幺五九。
0: 这位先生，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因为咱们是在直播，您个人这个电话不便于透露，好吧。
6: 好嘞、
0: 哎，行、啊，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再见。
0: 哎，还得帮这位听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村里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残疾证到期了，但是他自己过去查的时候可能没到期。之前我们也拍过相应的这个宣传视频，如果说啊有到第十年的这个年头啊，就可以再进行这个换证了。具体情况我们请啊王国栋王主任来再给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来再介绍一下，
8: 这个残疾证它有效期是十年，这个十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
0: 如果说是12月份办的，也就是说也到1月1号到12月份都可以进行办理。
8: 到动态这个年度之内，这个年限到这个动态年度之内，你这个有效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
0: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可能啊村里通知他可以去换证了哈。
8: 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0: 好的，好，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问题，他说残疾人坐公交车不论几级都该免费，1级2级能出门吗？残疾人坐公交车必须1到3级。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王主任。
8: 是这样。然后咱整个安徽省呢，包括合肥，这个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1级2级的这个残疾人，或者是盲人，就是1级2级的这个视力残疾人，就是没有延伸到3级4级这一块。这个也是根据这个跟公交公司也对接过，他们也是有这个依据，就是交通这方面的这个依据，所以说我们这个博州也没有这个展开这个面，包括整个安徽省，包括合肥也是1级2级，还有那个1级2级的盲人，就是所有的这个重度残疾人。
0: 这个应该是优待。
8: 优待优惠。
0: 好，行，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不是我电话？
0: 哎，是你电话。
9: 啊，就是我请问一下相关领导，这个根据国务院发这个2025/75号这个居家这个照顾托养，就是说有这个居家服务，有这个日间照料和寄宿室这三个等级，就是但是来说，我为什么申请这个居家服务，为什么说蒙城县残联说不行呢？根据这个75号 2025/75国务院这个规定说，只要持有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证，
0: 嗯，
9: 本人有意愿，或者说监护人有这个需有这个能耐的都可以。为什么说到县城一级残联说就不行了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残疾人家庭重度无障碍改造，
0: 嗯，
9: 这个期限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不是不是？比如说今年4月15号上门评估的，说的是5月15号。然后又拖到6月15号，6月15号说7月15号，7月15号又说8月，8月现在就9月，一直在拖，一直说这个招标，一直说不合格。难道说这个招标这唯一是他们的这个托辞和借口和理由吗？请相关领导给我答复一下。
0: 您是在4月15号申请的这个改造是吧？
9: 不是，我申请的，我去年就开始申请了，今年4月15号到我家来评估的，说5月15号可以。然后一直我每次打电话就招标没好，招标没好，现在一直到9月21号今天，难道说就这唯一就这一个招标不合格，就这一个理由和借口吗？别的就没有理由和借口了吗？一直在延拖，一直延拖。
0: 好，我们有请丁浩丁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沟通。丁主任，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10: 是这样的，我首先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拖延的这个事哈。拖、
9: 嗯、
10: 延的、
9: 嗯，
10: 目前咱们按照的是2025/2026年这个民生实施方案，落实的。他这个拖延对象呢，他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呢是处于就业年龄段，也就是年满16周岁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年龄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9: 59岁。
10: 啊，对
9: 啊对。
10: 第二个呢？是咱的拖延对象呢是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这三类人员，你看你可符合智力、精神。
9: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国务院说的这持有一级、二级重度残疾证，他并没有排除盲人在外，对不对？也没有重点划分这个三级、四级的，或者说这个智力和精神和肢体重度，是吧？为什么一到省里边、到县里边就划分区分开了呢？因为这是有条件的事情，你只能不能和上位法发生冲突。知道吧？你只能扩大，并没说减少或者说弱化。
10: 给你解释一下哈，咱们是按照省里边的文件要求落实的这项工作，省里边定下来的这一个范围，就是这样的，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的，智力、精神。
9: 但是你和上位法会发生冲突呀？
10: 这个你也可以线下到时候咱也可以探讨一下。好，还有这个无障碍改造的这个事情，再给你说一下。昨天。我们到蒙城去看了，也走访了几户拖延户，也到无障碍，也督查了他们无障碍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的，今年他们的无障碍这个施工招标已经招标了两次，流标了两次，第三次正在启动阶段，估计这个月月底这个施工招标能够确定下来。确实是这种情况，俺们也下去督查了，就昨天下去的。好，
9: 但是你们延期要给我一个答复吧，不能说从4月15号一直到现在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你延期要找个理由吧，要给当事者一个电话回访，对不对？这是你们做的这份义务和流程和法定的这程序。
10: 好，
9: 对
10: 吧？
9: 你不能说单等着这我们残疾人去主动打电话。那如果我们不主动打电话，那你们可以搁到3年、5年、60年、80年，但永远没有结果了，是吧？
10: 这个改造必须在这个年度内完成。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考虑，然后适当的，会给残疾人这个改造对象沟通，然后让县区残联给改造对象沟通，把这个延期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好，
9: 那能不能麻烦把你电话号码记一下？
10: 线下我会给你联系，我马上导播把你电话留下来，线下我给你联系。
9: 行，行，我今天。等你电话啊，行，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咱亳州残疾证什么时候能换成卡片？外地都换成卡片了，卡片刷卡方便。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8: 是这样，这个他说的这个卡片这个残疾人证呢，就是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目前就是在就是一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比较这个就一线城市吧，才刚进行这个试点推广。整个安徽省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实行这个第三代残疾人证。这个具体日期呢，我们也是看省的这个动态，所以说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日期。
0: 还有网友说换证需要什么手续，应该是刚才说这个十年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
8: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是这样的。
0: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给我申请个助听器。
0: 助听器是吧？
11: 我这聋。
0: 在哪个县区？
11: 大洋镇。
0: 桥城区大洋镇。行，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7: 喂，你好。
11: 哎，你好。
7: 请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11: 我59了。
7: 59了是吧？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今年采购的目录里面没采购助听器。另外呢，我们助听器针对的是儿童0-14周岁。像这个年龄大的这一块，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服具是保基本光覆盖，另外助听器这一块就是考虑的很少。
11: 这不管申请了是？
7: 对，今年是没有，看明年有没有这个项目。
11: 管。
7: 行，好。
0: 行，您可以先去登记一下，好吧？
11: 好。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二级残疾人可以办单人保吗？应该说的是想办低保吧？您这样办低保不是，一个这个残疾人不是唯一的这个条件，而且今天呢是残联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您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呢，您等民政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再详细咨询一下，或者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后啊，8:20之后啊，拨打501234，我们帮您向啊市民政部门进行咨询。残疾证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啊？办理残疾证多长时间能拿到？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是这样，然后是这个残疾证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明确，就是具体就是多长时间能拿到残疾人证，但是在我们这个亳州这一块呢，一般情况下残疾人证就是评定之后，10个工作日我们会出这个结果，各个乡镇到县区领取之后呢，有的乡镇的那个转职委员会发到村。也可以残疾人朋友也可以到乡镇自行领取，这个时间就是从办证到这个残疾人拿到这个证，大概就是在就二十天左右。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伙计们
1: 来喽！
0: 驾船。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又到秋收关键期，咱们农户一年的收成全看这阵子的庄稼长势咋样。最近侨城区就在石河镇开展了玉米田间观摩活动，不少种植大户扎堆田间看长势学经验，为明年种地提前做准备。眼下侨城区石河镇的玉米进入后生长期，田间玉米穗粒饱满，长势喜人，秋收丰收的底子已经稳稳筑牢。当地趁着庄稼长势定型的关键节点，组织种植大户开展田间观摩交流活动，大家走进田间地头，直观对比不同玉米品种的生长表现，取经学技，交流种地经验。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3: 玉米到了这个中后期，这个产量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你通过大户来进行这个观摩，能够使这个大户明年那个选好这个玉米品种，为这个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2: 在观摩会现场，十余个玉米新品种同台打擂，眼下玉米即将成熟，连片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杆粗壮挺拔，果穗饱满均匀，满眼绿意中透着丰收的喜悦。李运超在现场为种植户们详细讲解了这批即将成熟的新品种特性。李运超：
3: 这个是我们桥城区的玉米展示基地，这个整整有10多个品种来进行这个玉米观摩，主要是叫这个大户还有我们农技人员来了解哪些品种表现的好一点，一个是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要是这个能够选用这个好的品种，对提高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2: 在观摩现场，一株株长势均匀的玉米长势出众，抗病抗逆效果十分亮眼，实打实的好长势让在场的种植大户心里有了数，眼里有了标准。桥城区丰四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蒋玉莲：
4: 有10多个品种，其中你有些表现都不错，我们明年种植玉米有了更多的选择。
2: 种植大户李运显：
5: 这个玉米品种长得还可以，抗刀抗高温，这个抗锈病。
2: 种植大户李先文：
6: 不光我这玉米种选对，但管理上还得下功夫，管理这个大药管虫这都得跟上，你不然哪一样跟不上都不行。
2: 据了解，此次田间观摩活动既让农户摸清了优质玉米品种的优势，也普及了科学田间管理技巧，下一步当地也将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指导服务，手把手带领农户科学种田，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桥城区桥东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王运起：
3: 通过这次展示，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回国之后我们可以把各个品种进行这个向群众进行宣传，适合本地品种才是最好的品种，我们要求既高产又要提高它的抗逆性。
1: 施工围挡既是建筑工地的安全屏障，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程度。从7月份开始，市城市管理局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对症下药，补齐管理短板，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明底色。在市区杜仲路上的一处施工现场，围挡搭建的规规矩矩，设施齐全，设置有实体施工围挡、栈道施工公示牌、燃气安全警示横幅，配套限速前方施工警示标志、导向警示牌，摆放安全路锥与防撞筒，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与信息公示。亳州市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工作人员马超：
7: 像以前我们的施工围挡是绿色的，也比较高，也不透明，对交通有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现在我们这上面就是透明的，然后对实验也很有帮助。
1: 没治理之前，市城区的施工围挡多存在围挡破损、信息公示不全、围着不施工、到期不拆除等乱象，既影响市容，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为破解这些管理难题，市城市管理局充分发挥数字城管网格巡查优势， 对城区在建项目占道施工围挡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全市围挡实际情况。从七月份至今，累计排查施工围挡点位149处，截至目前已有138处围挡问题完成整改，城区施工围挡面貌焕然一新，市容环境明显改善。马超：
7: 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将坚持集中整治，与成效管理并举，治标与治本同步，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把围挡源头水密管控，细化围挡搭建标准、使用时限、日常维护与拆除修复规范要求，压实施工与单位主体责任。
8: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反电诈保险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9: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10: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8: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心，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11: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12: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8: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行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吧，96110 96110。
2: 本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了。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亳州文旅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大家伙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这个中秋，华图百草园景区将邀请昆明打歌队带来活力演出，三国星汉里百草参秀将上演小型剧目，网红 NPC 卖花翁老鱼、逍遥师兄也将现身与游客互动表演。郭河夜话举办古风游园会，推出鱼灯巡游和中秋氛围主题船，营造浪漫中秋氛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3: 八戏楼呢设置的有互动游戏，游客呢可以参与游戏赢取本草月饼。曹操地下玉米道景区呢推出的有乔俊招贤令、七步成诗、将军模仿挑战赛等等一些活动。华祖庵开展呢有香包手工制作，让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博品会自营区在中秋节期间呢将推出95折的优惠。
2: 王延军介绍，此次中秋系列活动旨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亳州文旅品牌。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做硬座赶路，第二天一早需准时到外地岗位打卡，你会接受还是拒绝？上海就出现了这样一起真实劳动纠纷。员工因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那么员工到底能不能对不合理的出差说不呢？上海某公司一员工被安排去成都出差，为他预定的是西发招致的硬座票，并要求于次日9点准时打卡。员工得知后表示，太累了，昨一晚上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不去。公司行政随后表示，不出差算旷工，旷工3天就开除。争执不下，员工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申请。律师表示，在这一案例中涉及到员工的休息权，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律师王庆国：
15: 因为单位安排员工出差，出差在途实际上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目的是前往出差地工作，应当视为工作时长。如果时长过长或者是安排不合理，导致影响员工的正常休息，那就属于侵犯员工的休息权，员工有权拒绝不合理的出差安排。劳动者拒绝前往出差，上述合理，因此公司因劳动者不出差就开除，就属于违法解除。
1: 后来经审理，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律师还表示，如用人单位因业务需要，在劳动合同约定及规章制度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安排员工出差，若出差在途时间发生在员工正常的上班时段内，且未增加额外工作负担，员工无正当理由，公司反复催告后仍拒不出差的，公司按旷工论处，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范畴内。王庆国：
15: 另外，无论是出差在途时间还是出差工作时间，凡是占用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且员工在此期间需要处理工作事务或者是处于工作待命状态，超过法定工作时长呢，就应该认定为加班，应当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支付出差员工的加班工资。
16: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鸡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二集《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鱼水情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触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二集《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

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

0: 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
7: 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
8: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汪继红主持。我市组团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8: 盛会将至，步履铿锵。9月21号下午，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请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到点之一的康来酒店，此刻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们肩负着全市共产党员的重托，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陆续抵达驻地，有序向大会报到。大家精神饱满，整装集结，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奋进姿态，迎接本次全市重要盛会的召开。
8: 各代表团驻地布置简单庄重，朴素大方，氛围严谨热烈。向代表们学习，向代表们致敬的醒目标语，饱含着全社会对盛会的期盼，对代表履职的敬意。在工作人员的细致引导下，参会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有序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资料领取等各项报到工作。党代表张振民：
12: 能够光荣当选党代表，出席本次党代会，内心十分激动，倍感振奋。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将以饱满的状态，认真完成本次大会各项任务。
8: 党代表秦红阳：
13: 回望十四五，我市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农村路网、供水、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产业遍地开花，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发展交出了亮眼答卷。
8: 党代表葛小丽：
14: 我们坚持创新赋能发展，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深化产学研融合，有效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党代表王从刚：
2: 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 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凝心聚力，描绘好亳州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党代表牛延义：
3: 我市深挖红色、中医药、历史文化资源，文旅融合走深走实，文旅事业稳步前进，立足岗位，彰显国企担当，积极履职尽责，为亳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党代表何永勤：
4: 作为一名来自历县县的基层代表，立足全县的发展起点，我将牢记代表使命，认真履职谏言，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紧跟全市发展大局，凝心聚力，奋勇争先。
1: 党代表高亚飞：
5: 希望我市能够持续对表，拆弹交易流营商环境，简化社企审批流程，强化企业保护政策，精准服务中小微本土企业，让更多市场主体扎根亳州，安心发展，聚力兴业。
1: 党代表韩明：
6: 在稳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强中药材、特色果蔬等优势特色农业，高标准农田也持续提质，现代农业配套不断完善，特色产业链条越建越长，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的产业根基。
1: 党代表侯纯广：
7: 希望大会更加关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持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补强基础教育薄弱环节，培育本土优质人才梯队，以高质量教育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各代表团会议，会议传达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酝酿讨论大会议程草案，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签订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陈诚、于超群、许华为、郑武军等在各代表团参加会议。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本台消息，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盛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小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法国甘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亳州市委书记秦丰玉，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亳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亳州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仪式。杜小薇表示，古井贡酒连续13年举办秋酿大典，已超越企业层面，成为产业文化自觉构建的生动实践。深厚的文化自信，正是产业穿越周期、行稳致远最持久的力量。摩根伯杰表示，亳州与甘邑虽相隔万里，却同为美酒之城，两市自2019年缔结友好城市以来交往密切，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亳州与甘邑双向交流，向世界展示两座城市独特魅力。汪继红表示，白酒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千年智慧，镌刻着亳州发展的文化基因。近年来，亳州抢抓多重国家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古井集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品质求真、品行求善、品牌求美，持续做强酒产业，传承酒文化，丰富酒生态，拓展多领域发展赛道，筑牢多元化增长支撑，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为中国白酒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交流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投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市领导薛敬柏、陈诚等出席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在合肥市举行。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以会为媒、以会聚智、以会引资，举办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作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盛会，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8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综合馆共设置10大特色展区，紧扣国家级、世界性、高端化、智能化、前沿化总体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先行工业化发展成果及“十五五”发展布局。同时，大会还举办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展、数字经济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塑料工业与低碳循环展、食品工业展，为企业搭建高效的市场合作洽谈平台。亳州抢抓世界制造业大会对外宣传推介的契机，把参展作为展示亳州特色制造业名片、扩大产业交流合作、招引产业链项目的重要窗口，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我市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集中展示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古井集团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与大健康融合发展成果。亳州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参展，带来451款产品集中展销，展品触及博医、博美、博食、博养、博饮、博香、博文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全市中医药、药膳、药食同源、健康食品、中药装备等领域的特色与发展。两大展厅一龙头一集群，互为补充，集中体现了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
8: 本台消息，9月19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启明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出席，邀请37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围绕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张启明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要素供给优势明显，蕴含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省工商联立足桥梁纽带职能，依托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异地安徽商会网络及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等优质资源，持续引导民营资本投向皖北，希望企业家多走进亳州实地考察，积极布局投资。省工商联将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做好跟踪联络服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亳州，服务皖北全面振兴。汪继红对大家参加亳州专场对接会表示欢迎。他表示，亳州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等战略叠加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潜力巨大，投资机遇众多。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进一步深入了解亳州、考察亳州，推动投资意向转为投资项目。亳州将全力做好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让企业家在亳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生活舒心。会上，我市推介了主导产业重点投资领域，省国金公司介绍了省产业引导基金体系赋能产业发展相关情况。在座谈交流环节，与会企业家围绕中医药及大健康、医疗器械、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意向进行深入交流对接。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对接考察、投资布局，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许华为、王林、陈昭敏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开幕式，并巡视亳州展区。本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亳州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设立古井集团展厅、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451款产品参展。汪继红首先来到古井集团展厅，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情况介绍。他指出，古井贡酒是亳州的金字招牌，要坚守品质根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传统酿造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深入分析研究市场，推动白酒加产业链延伸，要创新营销模式，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整体竞争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文创产品展位前，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产品功效、技术创新及品牌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好药文章，推动中医药产业与健康养生、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开发更多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亳州好物。在主展馆新材料企业展区，一批代表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成果的产品集中亮相。汪继红在展位前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情况介绍，勉励企业瞄准前沿技术，深耕细分领域，强化产学研用协同，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城市。巡展中，汪继红强调，要用好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主动对接交流，积极推介产业，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落户亳州。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擦亮亳州制造品牌。副市长戴琳琳参加。
8: 本台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期间，我市聚焦大健康、白酒两大主导产业，以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组团参展，推动亳州制造走向世界。古井贡酒连续9年作为世界制造业大会特约生态合作伙伴，把第13届秋季开酿文化周落地合肥展厅，实现亳州合肥双城联动。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集中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成果，以及白酒与大健康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古井贡酒非遗传习人李岩
9: 带来了100余种的产品，借助这一国家级制造业盛会，古井也是向国内外的客商、行业伙伴展示了古井由国家工信部认证的 5G 智能制造工厂，同时呢，也传播中国酿世界香，促进产业交流、品鉴、市场对接。
8: 除古井集团独立展厅外，亳州同步打造大健康综合展厅，展品覆盖亳医、亳美、亳食、亳养、亳饮、亳香、亳文等细分领域，产品丰富，品质优良。其中，亳州智慧养生科技带来的经 AI 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及养生产品，将传统养生理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成为展厅内的一大亮点，吸引众多商客驻足体验。参会人员李磊：
10: 刚才这个介绍的很详细啊，也确实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体验挺好的。
8: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孙伟：
11: 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和这些产品收到了很多这个参展观众的这个喜爱，也有一些企业和这个客商呢来给我们要对接相关的一些业务。
8: 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远婷：
12: 我们工厂生产的功能性食品有近1000余种，本次也是我们首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也想借助本次机会将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
8: 安徽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梁露琪：
13: 目前的配方颗粒已经有在欧盟和德国主的销售的经历了，然后通过这次大会呢，我们也希望促成更多的外商合作的机会，助力我们亳药出海。
8: 一龙头一集群，古井集团和大健康综合两大展厅互为补充，充分展现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集中展示亳州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向外推介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是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4: 主打营销健康概念，充分迎合当下青年人方便快捷轻养生理念，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平台努力把亳州养生文化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本台消息，市纪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会议认为，自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惩的力度，拓展治的效能，营造严的氛围，树立正的风气，全市政治生态更加清朗，社会生态持续向好，为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强调，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履职尽责践行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加强监督检查，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廉洁自律展现委员风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永保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以全面从严治党先成效，引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主持并讲话。
8: 本台消息，2026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端论坛在古井集团开幕，副市长严文昭参加活动。本届论坛以数字酿造健康新能为主题，聚焦国内外院士专家、科研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商中国蒸馏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议指出，国内蒸馏酒产业正处于从传统酿造向现代制造跨越的关键节点。中国蒸馏酒走出去，不只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更是标准文化品牌与供应链的协同出海。行业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用科学理论阐释中国蒸馏酒的品质内涵与健康价值，推进国际监测认证互认，推动中国蒸馏酒从华人餐桌走向世界餐桌。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威士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
1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感，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大力推进跨域通办事项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落地，同时在省级跨域通办改革框架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推进群众在镇级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办理跨域通办事项，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16: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1: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17: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1: 截至目前，桥城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五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18: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1: 目前我市已有24个部门、631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代收代办等多元服务模式，社保参保登记、社保卡申领、失业金申领等涉及人社部门的54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跨域通办。办事群众可在市内任意一处政务服务中心的人社窗口一次性办结相关业务。市人社局征缴科工作人员李东伟。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办事壁垒，深挖数据赋能优势，不断扩容跨域通办事项清单，优化办事服务场景，持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亚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
8: 2026年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
1: 亳市组团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亳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在这个铁龟山，蓝永年、单桂龙、李文广三人战死啊，喋血当场。李白呀，疯了，苍当一声拔出宝剑，纵身行倒在当场，用剑尖指点邱云天：“你个恶人，来来来，李白领教你几招。”邱云天掌中托了鞭，他打量一眼李白，
6: 李白，就你这两下子，我根本没放在眼里。你别看你在成都府掌打着瑞达，你那是碰巧了，你是有高人教了你这么一招，否则的话，你难活到今天。看鞭。
2: 刮了风声，这边可就够奔李白顶梁穴就下来了。李白一个跺步缠腰往边上这么一闪身，那么这个边走底盘，刮了风声过来，两个人抽身撤步站在一起。20几个照面，这邱云天边打还边说话：“好，来得好，这招还真不错。哦，原来你是燕影燕飞来的徒弟，你这是无极剑法。”他都识破了。李白呀，今天是超常的发挥。不有这么句话吗？人怕鼻，马怕骑呀，你太欺负人了。说李白已经疯了，这一剑紧似一剑，杀杀杀杀

来越快。两厢的众英雄给李白挑起大拇哥，看李白运用这些招式，那真如同风雨一样。哎呀，邱云天乐了，来得好。这邱云天呢，不得不拿出看家的本领。所以两个人都是快对快，在第30照面的时候，就李白这剑不想碰邱云天的鞭都不行了。李白一想，我杀你这个恶人，即便我这个剑碎了，我这个剑折了断了，又能怎样？所以这鞭和这剑碰在了一起，嘡嘡啷啷啷啷啷啷扔，这宝剑给震飞了。说李白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哎呀，前所未有的感受。就在拿这个宝剑和他这个银骨鞭碰在一起的刹那间，就他妈一瞬间，咱们用新词儿啊来比喻吧，那老词儿还没法比喻。李白就感觉到摸到激光上了，摸到380或者1000的电流上了，就哭嚓一下，这身子都麻了，就像摸到电棍上，突然打的李白呀眼前冒金星啊，身体发麻，手握不住宝剑，一抬手肉把这宝剑让人打飞了，飞上天空。李白噔噔噔噔倒退5-6步，哎呀，但李白毕竟年轻，剑飞了，他一想，我这口宝剑不能落在你邱云天的手中，即便这个剑折了也不能落在你小子手中。李白强作精神，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旱地拔粗，耶、扎背腾空而起，在空中还没等这剑落下的时候，他一探手把剑抓住了，空中八不敢斩的啪啪啪啪啪啪，在空中横了飞出去了，一个倒毛金鸡独立站在当场。李白是大口的喘的粗气呀、这时节啊，邱云天掌中的鞭往起一抬，你们哪个还来？现在这小子犯众怒了，别看李白败了，那么那边杜大盼、周天元二人各亮家伙，双双上前，双战邱云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烫烫，好家伙，杜大盼的兵刃被震飞了，没想到被邱云天这么一脚给踹到胯骨上，把杜大盼踹得噔噔噔噔噔咣栽到这儿了。那么这边周天远一打愣神的时候，这鞭险些给扫到肩头上，他蹲身坐梗往下一矮身子，邱云天抬腿一脚踹到了周天远的前胸上。说这个邱云天这么厉害吗？你看，一个是他功夫好，最主要就是他这个兵器，就这个银骨鞭，你摸摸不得，碰碰不得。况且呀、他有时候他一摁那萧黄，他不有个龙头吗？这个龙眼睛啊是闭着的，他一摁这个龙头后脑勺一个风摸铜的嘎子，一摁嘎嘣，那萧黄一泛，啪，那个龙的两个眼珠子就睁开了。那眼珠子什么呢？什么？是价值连城的2颗明珠，就借着太阳光这么一反射，啥？那就2道曙光啊，直刺你的二目，你睁不开眼睛，你这仗怎么打？
他时不时就来这么两下。所有群凶有所顾忌，就是不敢碰他的兵刃。他没有顾忌啊，邱云天随便的抡呢。那么这时节，弹指乾坤，妙手擒侠燕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琴棋书画四侠是大喊一声啊，我们不结交不仁不义之人，你这武林的败类，恶劣的狂徒，拿命来！各量兵人，燕生缘拿的是幻魂阴阳板，方个云使的是夺命黑白钉，斩宏图用的是铁连牌，万彩图用的是五行八卦点穴笔。再看方个云一抬手，啪啪啪啪啪啪，那黑白棋子就跟这子弹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射向邱云天。那么这边幻魂阴阳板啪就砸下来。

0: 个人站一个，叮叮当当，一会儿这个兵刃飞了，一会儿那个，哎呀，五行点穴笔被人打落在地。这个岩谷变得这么厉害，李白一看不好，容易把四侠伤了，手握的剑，这李白仔细端量自己这九天银河大宝剑，发现呢，一点也没有损伤。别看他这个鞭打到剑身上，把这个剑震出那么高去，自己险些受伤，但剑没怎么样。哎呀，这真是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那么这时节李白抬头一看，琴棋书画四侠大战秋云天，一想别的了，赶紧呢撤呀，另想办法。慢，他这么一声慢，仗剑上前，四侠往边上一闪，秋云天抬头看李白，有何话讲？今日天气不早，我们先下铁龟山，来日方长，定跟你恶战。哎，哈哈哈哈！秋云天呐，一声狂笑。李白，铁龟山的大门永远是给你们开着的，想送死你们就来。我向你们这些武林所谓的英雄豪杰们宣战。好家伙，这家疯了，真疯了，向武林宣战。李白等人抬了尸体，就由打铁龟山上下来了，到了山下这个太平镇太平殿，赶紧到棺材铺买的棺材，把几具尸体成殓起来。这时啊，李白打服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去找那店掌柜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把你店包了，后边得摆灵棚啊，棺材在那儿呢，是不是？人家是店家，能让你摆吗？况且人家这儿还有住宿的，所以必须得给人包下。就这样，一股烟无奈找的店掌柜的，我说掌柜的，这一股烟无奈啊，眼珠通红啊，哭的呀，死了这些人呢，我说滚。
1: 什么意思客官？
0: 什么意思？没意思。你这店多少钱一天呢？
1: 天，那意思您要包下？
0: 那当然了。说，
1: 您看着给吧。你看这跟凶神复位似的。
0: 你瞧瞧，你这个店叫这个名啊，还太平店，把这店字抠去，换个尖儿，就变成太平尖儿。那年没这太平间这词儿啊，反总而言之，这个名字这么难听，我们死那些人就是死在你的店名上，明白吗？
1: 大爷，我们不要钱了。
0: 让让，你不要钱还不行？我给你说，一天给你一吊钱怎么样？
1: 啊，一天给一吊钱呢？
0: 哎呦，那你还不如不给了。行了，就这样呢，两吊吧。最后还跟人家掌柜的讲明白了，一天一两银子。这一两银子这就不少了，在唐朝。
1: 哎呦，棺材铺买了几口大棺材，就把蓝永年、单桂荣、李文广几具尸体成殓起来，搭上灵棚，李白等人聚在一起，怎么办？用什么办法能把秋云天扳倒？
0: 哎，刘洪成老头点点头啊。这时节啊，外边笑面嫦娥柳艳阳那姑娘用那铜盆打了一盆的水，还给这个李白投个手巾，让李白擦擦脸。这姑娘啊，最近总是围着李白转，李白在这打仗啊，柳艳阳那心呢、都快到嗓子眼了，也说不上怎么的，就那么惦记李白。李白长得也真漂亮，人也真好，功夫也真棒，也有主意。特别李白喝酒的时候，李白喝酒喝得潇洒啊，吨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坛子五斤酒，一斤肚子，嘿，走道那真是飘飘如玉仙之感的，而且诗兴大发，挥毫而就。这姑娘啊，现在啊，确实从内心爱这个李白。可李白不买单，不接招啊，怎么的呢？这眼神总也不看姑娘，姑娘啊就总盼着李白看他一眼，
1: 倒是有一人总看他，谁呢？一股烟无奈，无奈总看姑娘。哎呀，这姑娘，嘿嘿嘿，你别着急呀、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不是、啊？您别忙哎、啊，是不是、啊？这个，哎，这无奈对这姑娘很是关怀。哎呀，姑娘就拿这无奈当知音了。那么李白一看姑娘递过手巾，那不能不接，那是礼貌问题啊。但是李白有自己的想法，我跟你要有尺寸，接过来擦擦脸，和大伙商量怎么办。莫非说邱云天真就打不败他？这个事儿啊，可就惊动了附近几个武林门派的人，特别是蓝永年死了，他是峨眉派的门人弟子。所以说没过三天上来人了，李白他们给店房里合计呢，怎么办呢？下一步大伙谁都没招。哎，第四天又上了一波，三天头上就来了两位，谁呢？一个是双鞭艾九杰，他是跟蓝永年磕头的，听说大哥死了，100多里地赶来了。紧接着第四天来的是神刀梁云杰，这个双鞭艾九杰和神刀梁云杰号称为四川双杰，霸王枪米志勇也赶来了，这都是峨眉派的门人弟子。自己啊，同门师兄弟蓝永年死在了铁龟山，谁杀的？什么？邱云天，找他去！哗，这哥仨来了。那李白等人也不能不跟了，所以李白劝了好半天了都啊，说你们不用去，我们确实跟他交手，他最绝的就是他那个龙头亮银鞭的，那碰上你的兵刃，你兵刃就倒霉。我们知道，太白呀，我们早就了解他。那过去邱云天是有名的，那是在武林当中仁义君子，交朋友的好人啊。他那对朋友大大的，现在怎么突然变了呢？啊，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一定要找他。就这样，三人上来，邱云天迎接出来了。他跟这霸王枪米志勇还认识，俩人多少年前就认识。米志勇见着邱云天就是一愣，就想要说什么，可这话到嘴边，他眨着眼睛就咽回去了。这个细微的小动作被李白看着，也被无奈看着了。那既然你们来报仇来啊，邱云天把鞭亮出来，来吧，我再一层。第一个上来的双鞭艾九杰，艾九杰啊，他这是双鞭，这一个鞭30多长，手中握着两条软鞭，这是鞭对鞭，都是软兵刃软家伙。艾九杰往前这么一紧身，双鞭抡起来，嗡嗡刮的风声。那么这边邱云天掌中的龙头掐住之后，他一捋这条银骨鞭，也刮的风声是和双鞭艾九杰站在一起，可没到5个照面，这三条鞭就缠到一起。怎么三条呢？艾九杰2条啊，龙头银骨鞭1条，加一起不3条啊，啪，这一缠到一起，结果把艾九杰的双鞭给震碎了。这鞭啪又往下这么一扫，艾九杰一纵身没起来，来不及了，正好打到艾九杰的腿上，啪，当场腿断的。这边霸王枪米志勇一探身，我问你，你是邱云天吗？邱云天哈哈大笑，废话，我不是邱云天，我是谁呀？啊，那你就看清。 二人抽身撤步，站在一起，使了个照面。结果啊，龙头。

孩子尸体，扶着双边艾灸节由打山上下来，到店里又给米志勇买了一口棺材。李白现在眼泪都流下来了，喝了点酒，趴在棺材上放声大哭：“这是我李白惹的祸呀！啊，我凭什么答应叶大人要抓那恶僧啊？啊，众英雄如此遭遇，李白，我，哎呀！”嚎啕大哭，正哭的时候，身背后有人一笑：“李白啊，不要哭泣，小老儿来了。”李白一回头，是吃了一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到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5: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6: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7: 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9: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正哭着呢，后边有人说话，我来了。李白回头一看，呀，来的谁呀？张国老。那头便拜，李白是磕头带响啊，说这张国老这不仙人吗？我呀前文书已经说了，张国老的真名字叫张果，后来因为尊重他啊，就给他加了个老字，说张国老，哎，说张老、李老啊、马老啊，是受尊重的人。张国老，大哲学家、养生家，留到至今有好多著作呀，这是个真人。后来呢，有人就把他列入到八仙里边去了。那神话，这个绝不神话，就李白年间张果。那著名的武术家、养生家、哲学家，了不得啊！咱也不多解释了，到网上一查，张果俩字，哗，全出来了。哎，您就明白了。李白磕头带响，老头 伸手把李白拉起来了。太白啊，我都知道了啊，来来来，我给你引荐一位。回身一看，李白抬头一瞧，哟，在张国老身背后站一道长，这个老道仙风道骨啊，往这儿一站，不怒自威。李白过来，那既然张国老给介绍的，肯定是前辈呗。躬身行施礼，张国老给引荐，此乃大雁岭清风观的观主清风道长。李白见过清风道长。另外，张国老告诉李白，为啥清风道长来呀？清风道长乃是秋云天的亲师叔，我今天让他来，就是要跟秋云天，让清风道长去说说他，让他给天下武林赔罪。说张国老怎么来的？嘿，老头啊，惦记着李白，他觉得李白这孩子太好了啊，将来一定有出息。另外还是自己的好友燕飞来的徒弟，所以老头在成都一走的时候啊，准备回家料理点事儿，然后再找李白帮帮李白忙，是吧？年轻人嘛，需要扶持。嗯，就这样把家里安排完了，他骑着毛驴找李白来了。可走到中途半路，可听说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铁龟山就那位秋云天用掌中的龙头银骨鞭横扫群侠呀，死的死，伤的伤。哎呀，张国老一跺脚，秋云天是好人呐，赤胆侠呀，那有名的好人，他怎么跟这个群侠跟李白等人打起来了呢？说还死了不少人，这可能吗？都半信半疑，但是他可知道啊，秋云天的武功不一般，特别他这兵刃。老头一想，你说我跟秋云天这关系也都非常好，是吧？你说我怎么办？李白，我也不能看他笑话，那孰是孰非呢？老头一想，行了，正好边上大雁岭清风观，清风道长秋云天的亲师叔，我呀把清风道长请出来吧，让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徒侄哪有不听师叔的，是不是？那师叔的就像师傅一样。就这样，雁影就来到了清风观。清风道长这个客气啊，马上把张国请进来，又是茶又是酒。说老道喝酒吗？人家老道喝啊，不光喝酒呢，还吃肉呢。这心里有佛就行，对不对？酒肉穿肠过嘛，对不对？哎，人家这老道啊，人家这出家人明吃明喝，不像有的那出家人把庙门关起来，在里边干一些不法的勾当。哎呦，你看最近这网上出的一些啊，好多出家人又是嫖又是赌。我行了，咱就别说这个了，这与书没关系。哎，好坏自己带路。清风道长人家是修道的，是吧？这招待这个张国老，说你来干什么来了，大哥呀？这怎么还面带憔悴之色？肯定是骑着猫轮，每天这个日程，你走个五六十里地就行了吧？游山玩水，你这一气儿怎么的？跑好几百里地吧，累这样。张国老点点头，我说清风啊，你得跟我走一趟。我有一个，徒侄吧，叫李白，我跟他师父燕飞来好，燕飞来告诉过我，把孩子带一带，扶持一下，是不是？哎，你知道跟谁打起来了吗？李白他们跟谁啊？嗨，你这观啊太闭塞了。哎，这儿他跟秋云天打起来了。啊，清风拍拍脑袋，他怎么跟秋云天打起来呢？你可就说是呢，秋云天这个人赤胆侠呀，谁不知道啊？交朋好友啊，那位朋友，哎呀，高风亮节的，为人做事又正。那么到底谁的理谁没有理，这是个未知数，你得跟我去一趟。就这样，清风道长一点头，那我得去。 为什么我去呢？因为邱云天的师父死了，我是他师叔，唯一的师叔，只有我说他，他才能听。就这样来了，到店这一看，哇，把两位老头吓住了。怎么的，死这么多人呢？谁整死的？怎么了？邱云天给打死的？什么仇啊这是啊？啊，哎呀，真是朗朗乾坤，三江四海之仇，五湖八山之恨，也整不到这种程度啊。好几口大棺材停着，李白哭诉前情。张国老都不相信，都不相信是邱云天干的，这可能吗？清风手打几掌，无量天尊气坏了啊，气坏了，我们出了这么个败类，这还了得吗？不行，他师父已然没了，我就代表他师父，我教训教训他。这完了，也不能去啊，是吧？明天早上去，这明天早晨去，谁跟清风去啊？那不能呼啦啦去一堆人，那最好是清风一个人去，因为人家是清理门户来了，外人最好少在场。你呼啦去了，你说清风往这一站啊，这啪啪啪啪一说，万一人家图纸要不听呢，反驳两句，清风多没面子。家事就得家事解决，清风去得问问图纸为什么下这么狠的手，为什么要跟李白等人过不去，是什么原因，盐在哪儿先醋在哪儿酸，李白他们哪儿做错了，你要谈出来，和盘托出，咱们把话说得明楚。说清风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大伙啊就不能陪去，但也不能一个人去，最后这个责任就落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无奈，一个是白面。
12: 哎呀，我说这个道长啊，我跟你去，你们爷俩在屋里头谈什么我听不着，我在外边站着，我们陪你去。
9: 行啊，弄俩小不蛋弟兄跟着去也可以了，这就行了。
12: 那么头天晚上清风也问李白，问杜大盼、周天元，还有琴棋书画四侠，以及在座的二十几位英雄豪杰，挨个问到底怎么事，大伙众口一词把前后果都说了。这清风这样合着摸不着脑袋，这邱云天图于什么呢？对不对？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就是把那法器法环弄到铁龟山来了，李白他们来要人来了，这点到为止就完了，何必杀戮这么重。
9: 清风老道的功夫可不一般啊，特别是八卦玄机掌，那了不得。就这样，一个无言无奈，还有白面小老西子，俩人陪着清风上铁龟山，往里头一抱，邱云天迎接出来了。
12: 哎呦，这不师叔吗？啊，就跪下了。俩人一见面时，清风就打了个愣神儿，就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话到嘴边又不能说，人家跪下了，
9: 就把邱云天拽起来了。图纸啊，起来吧，师叔来了，是吧？咱们到大厅谈谈，
12: 到大厅去谈谈去。外边
9: 无奈白面不进大厅。
12: 那什么，嘿嘿嘿，我说邱寨主啊，我们就在外边转一转，看看那个山景，是吧？这是你这个铁龟山最高的啊这个地方吗？我们站这儿是吧，远望啊，看看这山一个一个的啊，都像一锅馒头一样，是吧？都是小包，
9: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俩人没进去。
12: 那么屋里头说什么谈什么闹什么也听不着，是吧？俩人正在这个院子里转悠的时候，突然就听这个大厅里边，无量天尊，你这畜生，气死贫道爷。就这一家伙，紧接着里边就飞出两个人来啊，前边是清风道长，后边是邱云天，二人就在这个天井当中噼里啪啦

0: 作是相当迅速，这老道脸儿都气得无血色。你这仗能打吗？啊，那打仗跟下棋一样，你得心平气和，招法才不能乱。把老道气得都找不着北，哪边是南，上下东西南北都不分了。再碰着邱云天这么厉害的一条鞭，20多招鞭，啪！这鞭十拍就砸到了清风道长的后脊梁骨上。这一鞭打的清风啊，肠子堵了一翻个，嗓子眼一发咸，这口血可就出来了，噗，大口吐鲜血，哭通就坐地上。邱云天用手一指，老贼道，清风，你给我滚出去，我由今天开始没有你这师叔，你们两个把他抬走啊。说完这句话，邱云天一转身进大厅了。哎呀，把这一股烟无奈吓的，还有那小老西子白面，
1: 我说老道，你这是怎么了啊？老道，老道。
0: 清风人事不行，这俩人啊，互相换着背，把清风由打铁龟山上背下来了。来到店房，往床上一放，大口吐血不止啊！说句良心话，后脊梁骨那些骨头全打碎了。张国老过来按脉，发现没脉了，这人没个救了。只是清风内力比较好，能支撑一会儿。边吐的血，拉住张国老就说：“大哥呀！”今非昔比呀，我没想到邱云天是这么个人。我进到大厅里边，我把来意说明，可没想到第三句话还没说呢，那邱云天说你休管此事，让我滚出去。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这个人突然就变脸了。这哪是赤胆侠邱云天呢？啊，哎呀，这个人的武功确实好，鞭也使得好。也是那个邱云天吗？这李白等人在边上听了呢。李白呀，一锁眉峰，他就想起个事儿来，就单桂龙。上一节咱们说过，单桂龙在这个铁龟山要跟邱云天动手。单桂龙一个箭步纵到当场，他看了一眼邱云天，就像有话要说，还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最后单桂龙死了，话也没说出来。那么今天这清风说了，这是那个邱云天吗？啊，哎呀，贫道走也，就要死了。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呀。闭上眼睛，突然把眼睛睁开了，这就回光返照了。他拉住了张国老的手，大哥，你让李白等到翠蝶岭下卧龙村找司马仙，那是我大师哥的儿子，师哥早已没了，找司马仙冲他要一件东西，必破他的银骨鞭，事情方能真相大白。说完这句话彻底咽气了。张国老老泪纵横啊，兄弟，我把你害了，你说我路过你那儿，你说我跟你说这事干啥，我这多后悔呀。你在这个大雁岭清风观活得好好的，乐乐呵呵的啊！你说没啥事，我把你折到这儿来给当调解人，对吧？结果调解出人命来了。哎呀，老头跺足捶胸，真是后悔莫及。厚葬吧，买一口最好的棺材，先成殓起来，先放在那儿，就放在店房这儿，是吧？往这儿一摆，让天下英雄看看， 老道怎么死的？让图纸给打死的，亲图纸给打死的。等把这个唤起武林的共愤这事儿弄完了，再把老道运到他的清风观。那么至于道家怎么埋，那是道家的事儿，这边先成殿好了。然后大伙坐这儿就开会，这回有张国老在这儿，毕竟是老剑客身份。几个人围过来说，清风道长临死前让找司马歇。这张国老知道点，知道点什么呢？在武林当中，当年有个人叫神龙必求司马长啸，叫必求，是这功夫高不高？太高了。这练武术分多少层，乍一闯江湖就壮士啊，壮士吗？然后上边是义士，什么什么义士，义士上边是侠客，仗剑行侠，侠客上边是剑客，那身份比侠客就高了，剑客那就了不得了。哎，剑客上边为剑仙，剑仙上边是剑魔，到剑魔那最高了，也不一定啊，剑魔还有个爹叫剑种，那快挨揍了，那就是哪有叫剑种的，反从言之吧，就说跟剑魔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叫碧丘。碧丘可了不得，说武林当中没几个碧丘，说这个人就是个碧丘，那甚至比剑魔还高，叫神龙碧丘。什么叫神龙碧丘？神龙见首不见尾，飘影无踪，谁也摸不着他怎么事。此人福姓司马，叫司马长啸。司马长啸有个儿子叫司马仙。司马长啸有个徒弟就是邱云天，就现在这铁龟山这个，要不他功夫咋这么好呢？名人出高徒啊。后来过了几年，说不上怎么事儿啊，司马长啸死了，儿子也杳无音信，没有信儿呢。那么邱云天占据铁龟山，这武林当中就这么点事儿。但有一点，司马长啸活着的时候打造了这么一件兵刃，就是银骨鞭。大伙也就知道银骨鞭，说这个鞭谁也惹不了。那么今天，也就是在清风道长死的时候，告诉张国老还有李白说，你们去找这司马歇，也就是我师哥那个儿子，在他手里有件东西能对付他这个银骨鞭。那么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说呢，他们村里面有一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呢，就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群众所反映的这个危桥呢，是位于曹氏镇的卫生院东侧，该桥梁的维修已经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于说这个光伏发电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赵女士说呢，想今年呢是有光伏公司的人到他们村里面宣传让安装光伏发电板，想问一下这个说的是宅基地没有房屋不能安装就是没有建房不能安装请问该公司有没有进行备案这个备案的光伏的安置标是不是屋顶还是地面，是否具备合格的资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说的这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呢，是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在亳州市注册成立的能源公司，企业经营的范围呢是包括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服务等等，具备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资质。这个关于备案的问题的话，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发展改革委，那我们也会帮他转办到发展改革委来问一下备案的事情哈。来关注一下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康美一区南门的养生大道工商银行门口要求开一个南北方向人行道口，以前有但是呢最近突然堵着了，通行非常的不方便。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道路是养生大道，该处的道路原始呢规划设计的没有道路的开口，标线示化呢是中央双十的标线，禁止行人车辆随意横穿马路。随着南部包括道东新区的发展，养生大道人流车流增多了，该处的交通状况是日益复杂，车辆呢存在随意掉头，行人包括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的现象比较多，交通事故频发，存在较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在今年的3月25号对反映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护栏缺口进行了予以封堵，同时呢在护栏两端各增加50米的掉头空间，能够满足日常的车辆掉头的需求。经过实地测量啊，该处的这个距西侧魏武大道斑马线180米，距东侧的建安路斑马线150米，可以满足日常行人和非机动车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的南北通行的需求，且该路段是城市的主干道包括这个蓄车空间不足。高新大队呢组织多方进行实地调研论证，一致认为该处的护栏不适宜打开缺口。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由于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在此跟大家来讲一下哈。目前的话，灵活就业人员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哈。此前呢，安徽省将就业困难人员，也就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标准呢提高到了每人每月500元。那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是每人每月100元，那这个皖事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专区呢，是提供参保登记、缴费，包括这个申领补贴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灵活就业的补贴呢，是可以通过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参保缴费之后呢，通过专区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的服务这个专栏，然后呢去进去提交材料就可以了。这个呢是自2026年7月1号起，参加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农民工、新型就业人员，已经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然后另外呢是2026年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之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贴的资金给予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是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1/3，其参加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补贴是每人每月100元。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这个保险缴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能退的话，大概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保之后的话，就是连本金都拿不回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啊。这个保险退保金额呢，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啊来进行核算它的这个价格的。有一些退，就比如说你退的时候发现还不够这个本金，但是是这样的，你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说呢是有保障的，你在参保的时候的话，保险公司承担着一些风险，所以在退保的时候啊是按照合同进行解除，参保人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经济的损失。有网友简单生活就问一下次规矩什么时候上线啊，因为他本轮上线已经结束了，他下一轮的上线的话还没有排出来，预计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啊，到时您可以关注节目。平安市服就说五马镇四河林场浩家河那边能不能修一座桥，方便那个河东群众赶乘方便。你这样，您要不然您留一下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因为信息的话我们帮您咨询，有回音，或者是您直接到村里面跟他们说，问一下这个情况。急事嘛，他就说应该弄一个每轮上线的节目预告，我们每轮上线都有节目预告的，就是在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啊，都是有发布的啊，包括你看我们每一次这个药都施工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新闻链接，他都会讲，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什么时间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0: 简单，大家你要是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药都市公微信公众号是吧，然后你搜政府航空热线，它就会出来一些这个新闻链接，新闻链接上面就会有预告啊，预告哪一天上线是什么，你可以就是刷到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前几天要交费吧，我带着那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那个陈塘庙去参观游览。
0: 嗯，
1: 那个陈塘庙不是也是咱亳州这个十大景点之一吗？
0: 嗯，
1: 到里边那看了都不像样子，很大连。没有像样的路，另外呢，整个院子里边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他说：“你这给垃圾场，这不像样子呀。”当时我讲你这个，当时给他们讲的宣传的就是陈塘文化呢，这个非常这个先进，就是这个养生专家，养生鼻祖，他的这个六合八法这个养生的这个气功啊，很受人的这个推崇，他说这那博主对这样的他不重视，那博主还养生胜利，这是什么中华药组啊，这成这个样子吗？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行，哎，感谢您反映
1: 了。对，看他这个属于哪个主管部门，你把那个路修整这你参观的到地方看看，也像一回事儿。他本身也是咱亳州十大景点，这个陈团你。陈塘老祖也是这个养生专家，这都知道。这个陈塘老祖一睡八百年，这讲了神乎其神的，这一到地方看，确实让人太大失眼球了，看你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个要提起重视，
0: 是，刚好明天是文化旅游局。做客政府航空热线，您的这个问题明天在早上的7:40到8:20期间的话，您如果说想参与节目跟这个线上的嘉宾聊一聊您的一些想法，都是可以的，包括您的问题您也在线上的时候帮您转述一下，确实
1: 行，好的，谢谢，这也为咱亳州这个今天文化旅游城这个添光加彩，这也是一个好事儿。你这么整的，这外地的朋友一看，他说你这什么样子，这整的跟垃圾场。
0: 是的，确实像那个这个场景的维护呀，包括这个保护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要首先来讲的话，它因为是这个旅游景点，也是保护单位，你像这个环境卫生的话是应该要纳入日常的管理吧，对不对？
1: 对，他也是咱亳州的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大厅大殿里边都是垃圾，也没人管理，也没人去打扫扫，他整整不说擦的锃亮嘛，最起码你得那就是日常的这些维护，人家看得像回事儿是吧？
0: 对，其实这样的话不仅影响这个旅客的体验，
1: 对，也影响景点的形象，也影响整个亳州的形象。
0: 对，这个其实应该要督促这个景区方对，日常的一个保洁维护这一块的话，应该要做到。
1: 对，他们也有工作人员，那你这那属于哪个主管部门，也应该经常去搁这个督查，去检查检查，这一块，你这个景点来了，你外边朋友来了，咱对他推介亳州的这个。这个旅游文化呀、这个养生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0: 好的。好。
1: 你说这个他这个旅游文化局是明天上线是吧？
0: 对，明天早上7:40到8:20，您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时候打进热线，就是您打的这个热线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跟他们的线上领导一起聊一聊您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您的观点，都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主要领导包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节目。
1: 好，就是我们反映的这事吧，你们也
0: 我们也转办的，
1: 看属于哪个主管部门的，让他们也进行了督查，去检查，去管理维护，然后维护管理业了。
0: 行，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观看节目啊，好，反映一下您的问题啊。有位网友上上就说想要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关于电梯提供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哦，您是说10月1日以后，关于这个新规出来以后，电梯的这个这个卡能不能取消是吧？哦，它是这样的啊，新规出来以后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就是说呢，这个意思就是啊，就什么呀？就是比如说，10月1日出台以后，就是首先来讲的话，你这个物业哈，不可以把这个物业费用。物业服务这一块跟电梯的这个梯卡相互绑在一起，就比如说，你缴纳物业费用，你应该享受物业服务，对不对？那或者是有一些物业公司呢，为了催缴物业费用，然后呢就是安装了电梯卡和这个物业费用绑在一块儿，意思你不缴纳的话，然后我就不给你使这个梯控，对，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就是新规出来以后，就是10月1日您讲的应该是正式实施以后啊，是这个是吧？那这个的话是规定当中没有说到就不可以使用梯控，但是呢就明确规定，就是梯控这一块的话是不可以和物业费用收缴是相捆绑的，就您不可以这样做，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不被允许的啊。所以您如果说是从网上看到了这些信息的话，您可以再看一看其他人那个关于更精准的解读啊，更精准的解读的话，你可能就会留意到这一块。他讲的这个新规，它是并不是说取消梯控，它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和物业费用的收缴绑定在一起啊。

大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此刻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57岁申请老房翻新，村干部要求夫妻两人缴养老保险，不缴就不给翻新，请问有这样的规定吗？来关注一下桥东镇给出的回复哈。经过走访了解呢，包村干部在入村宣传养老保险政策的时候呢，投诉人咨询关于建房的相关问题，因为投诉人即将年满60周岁，缴费满15年之后可以领取养老保险。为了确保投诉人可以享受到国家惠民政策，包村干部呢向投诉人宣传了养老保险政策，导致投诉人误以为不缴养老保险是不让翻新盖房。

交卡丢了是吧，您可以到公交公司那边去挂失一下，把卡挂失一下也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是不是实名认证的卡呀？您像这是学生卡、老年卡、爱心卡或者是普通卡，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去挂失嘛，挂失的话你的钱就可以保留了，挂失的话你就到网点嘛，然后带着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实名的普通卡哈，那不知道你好不好挂失啊。所以你要是没有实名的普通卡的话，您先去这个，因为普通卡的话它是默认不是实名的，想要挂失保存余额的话就带着身份证，不过也可以去这个公交车 IC 中心去做实名认证，就在幸福桥广场那边，应该知道吧，这个可以挂失补办。第二个就是政务服务中心也行，就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也行，或者是您现在在观看节目着急的话，您可以拨打他们咨询电话0588100898 8100898啊，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就说呢，咨询说哮喘慢性病到期如何进行申请啊？那么根据规定呢，支气管哮喘慢性病的待遇复审的期限是2年。

病慢性病没有通过，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哈。反映人呢是在今年度的8月10号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的材料申请的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慢性病。8月13号的时候呢，高血压的慢性病已经审核通过了，冠心病的慢性病的上传的资料是亳州市人民医院的病例资料，病例呢没有冠心病的病诊诊断，专家组呢根据安徽省的相关的规定哈，所以就没有审核通过。不审核通过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冠脉 CTA 没有见斑块以及明显的狭窄，第二就是提供的依据不足。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慢性病认定的标准呢，申请冠心病的门诊慢特病哈，需要提供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冠心病确诊病例，那其中门诊病例是1年以上，住院病例是3年以内，经过2级以上医院确诊并且符合狭窄情况之一的就可以申请符合条件。那有哪些情况呢？心电图、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心脏负荷试验，或者是心肌损伤标志物，就是心肌酶谱，或者是肌钙蛋白的检查，符合冠心病特征。第二呢，就是典型的临床表现，结合心电图符合急性心肌梗死的特征，或者是经冠脉造影、冠脉 CTI 检查显示冠状的动脉主干或者是其主要的分支的直径狭窄，大于等于50%。

0: 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
1: 我现在就是，
0: 嗯，您。
1: 我现在就是需要我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嘛，就希望咱们就是上级来入户的调查。我这个一个女的带三个小孩，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子，也没有房子，收入很微薄，然后要照应这三个小孩。我现在申请我的低保能往上提档，因为现在我的低保是属于农村的最低的那个标准 C 类。
0: 哦，
1: 这个收入是完全养活不了的。我现在也在上班，就是再做一点零活嘛，因为前几年。因为前几年一个人打了三份工，一天太劳累了，把身体都搞坏了。然后现在收入很微薄。
0: 嗯，
1: 就是我希望上级领导能上门入户调查一下我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不会去隐瞒任何的事情，知道吧？
0: 嗯，好，
1: 希望给对于我们就是说高一点的标准，让我养这三个小孩。
0: 嗯，好的。嗯，您既然已经在享受低保的话，就是说您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那现在就是嗯，好。然后现在就是说的话，您不是您想要提到到 A 档是吧？但是 A 档呢，我先当然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民政部门来去申请一下，就是帮您转办一下。但是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它 A 档的话，它不是单独申请，而是就是审核，是不是？它根据您的家庭困难的程度划分的。通常 A 档是重病重残人员，所以它的补助金额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要是想提档的话，就是还要进行民政部门可能要去进行一个评定，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啊。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家庭因病包括因学刚性支出过大导致生活困难的，这个也可以是纳入考量的啊，也并不是说啊一定是不可以的。嗯，然后另外的话，您如果说可能您当时比如说是因为低保它是动态的嘛，你比如说您当时申请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家庭就是您像您讲的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打工的时候收入稍微高一些，它因为它是差额补助的，你比如说农村地区的话是每个月721元，就是你核算到你的家庭收入，你差多少就是给你补多少嘛，是不是？那它是动态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您现在就收入低了，然后它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当然这个调整就像刚才所说的，需要民政部门就您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

0: 评定，好不好？我们下星期我帮您转办，好吗？
1: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娘四个，才1800，就是1800多嘛，一个人也花不了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是说生活很难很难，还要租个房子，知道吧？太难了，难了。
0: 您租的房子的话是在市区里面吗？
1: 租的房子是在这个镇上面，镇上面。
0: 哦，
1: 镇上，
0: 镇上是吧？哦，我以为你在市区，因为市区里面像针对您特殊情况的话，可以，比如说像廉租房这一块的话，
1: 哦，我还有这个诉求，我要申请一个廉租房嘛，因为我在这边我之前去找过，然后他们说我没交社保，然后不属于农城市户口。
0: 哦，
1: 就是什么的都拒绝了，知道吧？全部都拒绝了。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问了你一句，就是因为，就是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这一块的话，他廉租房是针对城镇户口的。它确实是这样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公共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它包括两类廉租房，一个是公租房。公租房的话，为什么问你有没有交社保？就是比如说你缴纳社保满一年或者是半年，那它可以享受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享受这个申请公租房。那如果说，但是如果说您就是住在乡镇的话，就不需要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众的话，就是不符合享受廉租房、公租房条件的话，目前呢，市区里面是有这个市场化的租房的，它是平均一平大概是7块钱，然后像，普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是一平5块，然后像那个低保户的话，好像一平是3块还是几块啊，就是更低一些，但当然这个具体收费的话是它有一个标准的啊，我只是大概这样介绍一下。像您这个 A 类，它应该会增发大概是不低于30%，但是还要核定之后，好不好？我就简单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政策。
1: 可以，可以。
0: 啊，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场外你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下期节目再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你们明白没有？
10: 明白。
9: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8: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

0: 航空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
5: 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汪继红主持。我市组团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

0: 境界感。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盛会将至，步履铿锵。9月21号下午，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请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到点之一的康来酒店，此刻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们肩负着全市共产党员的重托，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陆续抵达驻地，有序向大会报到。大家精神饱满，整装集结，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奋进姿态迎接本次全市重要盛会的召开。
2: 各代表团驻地布置简单庄重，朴素大方，氛围严谨热烈，向代表们学习、向代表们致敬的醒目标语，饱含着全社会对盛会的期盼、对代表履职的敬意。在工作人员的细致引导下，参会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有序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资料领取等各项报到工作。党代表张振民：
4: 能够光荣当选党代表，出席本次党代会，内心十分激动，倍感振奋，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将以饱满的状态认真完成本次大会各项任务。
2: 党代表秦红阳：
5: 回望十四五，我市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农村路网、供水、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产业遍地开花，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发展交出了亮眼答卷。
2: 党代表葛小丽：
6: 我们坚持创新赋能发展，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深化产学研融合，有效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党代表王从刚：
7: 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凝心聚力，描绘好亳州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党代表牛延义：
8: 我市深挖红色、中医药、历史文化资源，文旅融合走深走实，文旅事业稳步前进，立足岗位，彰显国企担当，积极履职尽责，为亳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党代表何永勤：
9: 作为一名来自历县县的基层代表，立足全新的发展起点，我将牢记代表使命，认真履职谏言，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紧跟全市发展大局，凝心聚力，奋勇争先。
2: 党代表高亚飞：
10: 希望我市能够持续对表，超产交易流营商环境，简化社企审批流程，强化企业保护政策，精准服务中小微本土企业，让更多市场主体扎根亳州，安心发展，聚力兴业。
2: 党代表韩明：
11: 在稳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强中药材、特色果蔬等优势特色农业，高标准农田也持续提质，现代农业配套不断完善，特色产业链条越建越长，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扎实的产业根基。
2: 党代表侯纯广：
12: 期盼大会更加关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持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补强基础教育薄弱环节，培育本土优质人才梯队，以高质量教育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各代表团会议，会议传达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酝酿讨论大会议程草案，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签订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陈诚、于超群、许华为、郑武军等在各代表团参加会议。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来消息，9月19号，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润生，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盛荣，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杜小薇，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伯杰，亳州市委书记秦丰玉，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亳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亳州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仪式。杜小薇表示，古井贡酒连续13年举办秋酿大典，已超越企业层面，成为产业文化自觉构建的生动实践。深厚的文化自信正是产业穿越周期、行稳致远最持久的力量。摩根伯杰表示，亳州与干邑虽相隔万里，却同为美酒之城，两市自2019年缔结友好城市以来交往密切，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亳州与干邑双向交流，向世界展示两座城市独特魅力。汪继红表示，白酒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千年智慧，镌刻着亳州发展的文化基因。近年来，亳州抢抓多重国家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古井集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品质求真、品行求善、品牌求美，持续做强酒产业，传承酒文化，丰富酒生态，拓展多领域发展赛道，筑牢多元化增长支撑，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为中国白酒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举行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际酒文化交流与品鉴推广中心揭牌。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战略合作启动，古奇植萃草本威士忌上市发布，以及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投酒、封藏与拍卖等仪式，市领导薛静柏、陈诚等出席活动。
2: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市举行。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以会为媒、以会聚智、以会引资。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作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盛会，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八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综合馆共设置十大特色展区，紧扣国家级、世界性、高端化、智能化、前沿化总体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先行工业化发展成果及“十五五”发展布局。同时，大会还举办汽车供应链与半导体展、数字经济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塑料工业与低碳循环展、食品工业展，为企业搭建高效的市场合作洽谈平台。亳州抢抓世界制造业大会对外宣传推介的契机，把参展作为展示亳州特色制造业名片、扩大产业交流合作、招引产业链项目的重要窗口，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我市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集中展示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古井集团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与大健康融合发展成果。亳州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参展，带来451款产品集中展销，展品触及博医、博美、博食、博养、博饮、博香、博文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全市中医药、药膳、药食同源、健康食品、中药装备等领域的特色与发展。两大展厅一龙头一集群，互为补充，集中体现了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
13: 本台消息，9月19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亳州专场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启明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出席。 邀请37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围绕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张启明在致辞中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要素供给优势明显，蕴含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省工商联立足桥梁纽带职能，依托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异地安徽商会网络及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等优质资源，持续引导民营资本投向皖北，希望企业家多走进亳州实地考察，积极布局投资。省工商联将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做好跟踪联络服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亳州，服务皖北全面振兴。汪继红对大家参加亳州专场对接会表示欢迎，他表示亳州正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等战略叠加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潜力巨大，投资机遇众多。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进一步深入了解亳州、考察亳州，推动投资意向转为投资项目。亳州将全力做好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活动，让企业家在亳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生活舒心。会上，我市推介了主导产业重点投资领域，省国金公司介绍了省产业引导基金体系赋能产业发展相关情况。在座谈交流环节，与会企业家围绕中医药及大健康、医疗器械、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意向进行深入交流对接。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对接考察、投资布局，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许华为、王林、陈昭敏参加。
2: 本台消息，9月20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开幕式并巡视亳州展区。本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亳州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设立古井集团展厅、大健康综合展厅，共组织42家企业、451款产品参展。汪继红首先来到古井集团展厅，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情况介绍。他指出，古井贡酒是亳州的金字招牌，要坚守品质根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传统酿造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深入分析研究市场，推动白酒加产业链延伸，要创新营销模式，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整体竞争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文创产品展位前，汪继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产品功效、技术创新及品牌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好药文章，推动中医药产业与健康养生、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开发更多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亳州好物。在主展馆新材料企业展区，一批代表我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成果的产品集中亮相。汪继红在展位前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情况介绍，勉励企业瞄准前沿技术，深耕细分领域，强化产学研用协同，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市。巡展中，汪继红强调，要用好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主动对接交流，积极推介产业，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落户亳州，要聚焦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擦亮亳州制造品牌。副市长戴琳琳参加。
13: 本台消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期间，我市聚焦大健康、白酒两大主导产业，以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模式组团参展，推动亳州制造走向世界。古井贡酒连续9年作为世界制造业大会特约生态合作伙伴，把第13届秋季开酿文化周落地合肥展厅，实现亳州合肥双城联动。展厅聚焦白酒绿色酿造，集中展示传统白酒产业转型升级成果，以及白酒与大健康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 古井贡酒非遗传习人李岩
0: 带来了百余种的产品，借助这一国家级制造业盛会，古井也是向国内外的客商行业伙伴展示了古井由国家工信部认证的 5G 智能制造工厂，同时呢也传播中国酿世界香，促进产业交流品鉴市场对接。
13: 除古井集团独立展厅外，亳州同步打造大健康综合展厅，展品覆盖亳医、亳美、亳食、亳养、亳饮、亳香、亳文等细分领域，产品丰富，品质优良。其中亳州智慧养生科技带来的经 AI 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及养生产品，将传统养生理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成为展厅内的一大亮点，吸引众多商客驻足体验。参会人员李磊，
14: 刚才这个介绍的很详细啊，也确实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体验挺好的。
13: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孙伟，
15: 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和这些产品收到了很多这个参展观众的这个喜爱，也有一些企业和这个客商呢来给我们要对接相关的一些业务。
13: 安徽嘉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远婷。
16: 我们工厂生产的功能性食品有近千余种，本次也是我们首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也想借助本次机会将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
13: 安徽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梁露琪，
17: 目前的配方颗粒已经有在欧盟和德国主流的销售的经历了，然后通过这次大会呢，我们也希望促成更多的外商合作的机会，助力我们亳药出海。
13: 一龙头一集群，古井集团和大健康综合两大展厅互为补充，充分展现亳州特色制造业差异化优势，集中展示亳州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向外推介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十五五时期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8: 主打营销健康概念，充分迎合当下青年人方便快捷轻养生理念，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平台努力把亳州养生文化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2: 本台消息，市纪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会议认为，自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惩的力度，拓展治的效能，营造严的氛围，树立正的风气，全市政治生态更加清朗，社会生态持续向好，为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强调，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履职尽责，践行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加强监督检查，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廉洁自律展现委员风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以全面从严治党先成效，引领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主持并讲话。
13: 本台消息，2026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端论坛在古井集团开幕，副市长严文昭参加活动。本届论坛以数字酿造健康新能为主题，聚焦国内外院士专家、科研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商中国蒸馏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议指出，国内蒸馏酒产业正处于从传统酿造向现代制造跨越的关键节点。中国蒸馏酒走出去，不只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更是标准文化品牌与供应链的协同出海。行业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用科学理论阐释中国蒸馏酒的品质内涵与健康价值，推进国际监测认证互认，推动中国蒸馏酒从华人餐桌走向世界餐桌。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威士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
1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感，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我市大力推进跨域通办事项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落地， 同时，在省级跨域通办改革框架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推进群众在镇级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办理跨域通办事项，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20: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2: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21: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2: 截至目前，桥城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五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22: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2: 目前我市已有24个部门、631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代收代办等多元服务模式，社保参保登记、社保卡申领、失业金申领等涉及人社部门的54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跨域通办，办事群众可在市内任意一处政务服务中心的人社窗口一次性办结相关业务。市人社局征缴科工作人员李东伟：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办事壁垒，深挖数据赋能优势，不断扩容跨域通办事项清单，优化办事服务场景，持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出席亳州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
13: 2026年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举行。
2: 我市组团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 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半个
12: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65分，张博恒战胜了。
13: 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

0: 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在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
1: 王清县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上强调，四位一体以强促大，打造智能汽车创新生态。
0: 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张希明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爆款潮品，深化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助推工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光模块功能晶体是实现光通信的关键材料之一，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更稳定。这两年看到光模块赛道站上了发展风口，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也想闯一闯。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毅：
3: 因为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激光上的功能晶体，光模块这个晶体跟我们那个生长的原理上面应该是相似，中间的困难其实有很多。第一块晶体生长出来之后，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放在一个棉被里就包着，拿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晶体在空调下面一下子变碎了。
2: 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修改材料配方，一点点调整设备参数，前后累计试验了上百次，先小批次试制完善工艺技术，再腾出生产设备验证大规模量产，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今年4月，科瑞思创公司终于实现了光模块功能晶体的批量稳定供货，走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罗毅：
3: 得到一个完美的功能晶体，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艰辛，但是最终呢，我们做出来了。
2: 这些年，安徽围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打出组合拳，推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企业倾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认定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9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1700多家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过8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4: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精品矩阵，提升产业影响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一大批叫得响的安徽精品加快涌现，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点燃了国产大飞机的心脏，新型车轮为高铁列车穿上超级跑鞋，完产可回收火箭完成首飞，最快40天就可以下水一艘巨轮，高端豪华乘用车连续领跑百万级汽车市场，人形机器人销量成倍增长，光伏储能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3，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极地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丁世启：
5: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行动中，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主业主责，然后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们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2: 截至目前，安徽累计培育省级新产品3610个，三手产品1749个，工业精品1315个，标志性产品60个。在完美制造的引领和支撑下，今年前8个月，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5%，比全国高36.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2.6%。
1: 安徽台消息：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署及省委要求，发挥战略咨询委员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四位一体创新为强以强促大的路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汽车创新生态。会上开展了头部零部件企业项目对接、前瞻技术发布等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舒歌群、卢炳恒、郭仁忠、陈学冬、毛新平、朱美芳等19位专家提出战略咨询意见。王清县表示，大家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一定认真研究吸纳。王清县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汽车产业格局，安徽将以平台化思维推进体系化创新，打造技术自主、整零共生、场景驱动、要素全球配置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孵化、研发、制造、服务等能力建设，加快企业级竞争力向生态级支配力升维，稳妥有序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品牌、标准、服务等协同布局，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安徽特色的汽车品牌牌形象。王清县表示，安徽将进一步深化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合作，尊重理解和用好大家的创新创意创造，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智慧种子在江淮大地结出更多合作硕果。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志华主持。
0: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辅导。与会同志感到，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听后进一步增强了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自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理论武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各项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带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15五规划实施，扎实推进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课题研究、履职为民工作，将学习成果努力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履职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以及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报告会。
1: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田云鹏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做的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侨创项目对接会在合肥举行，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出席。活动指出，侨创项目已成为广大侨胞了解安徽、投资安徽、扎根安徽的重要窗口，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抢抓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机遇，把更多好项目技术团队引进来落下去，发挥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把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带到安徽，传播中华文化，推介安徽品牌，共同谱写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活动期间发布了侨创项目、海外人才项目、合肥侨创大赛成果。
1: 安徽台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致辞，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参加。活动指出，近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皖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权益保障取得积极成效，鼓励广大台胞把握两岸融合发展新机遇，展现守护共同家园新担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活动以共育新格局、共享新机遇为主题，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
0: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2: 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围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共同探讨产业协同与商业突围路径。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广中心合肥副主任陈宇，
6: 希望把我们的央企、优秀的民营企业、还有高校院所、还有我们一些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能坐在一起，大家共商共议，推进整个在无人装备标准化引领技术突破各方面的这样的工作。
2: 装备成果展区内，5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谋生智能创始人、复旦大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陈涛，
7: 再次带出来了这个主打产品呢，是我们专门给家电的后盖进行这个组装、拼接、打螺丝、钻孔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团队自研了怎么样在高精度、在这种受限空间里面来去这个识别这种毫米级的误差，在国内的这个家电领域里面，应该说是第一次一个探索和尝试。
0: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制造对接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8: 本次对接会以天下徽商制造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徽商商会负责人、500强企业和知名公司高管、徽商企业家代表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齐聚一堂。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围绕徽商发展的总体情况、徽商组织、徽商上市公司、徽商在新兴产业中的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安徽财经大学新徽商研究中心主任、安徽江南徽商研究院院长王焕明：
9: 这个徽商发展报告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比如我们率先发布了徽商的百强榜、百富榜，还有包括在一些其他新兴领域里面的一些新徽商。我们旨在为地方政府的双周双赢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为一些徽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
8: 在本次对接会上，主旨演讲环节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与机遇等进行了深度分析。徽商分享环节，多位徽商企业家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创新与复制、数字金融赋能等主题展开交流。此外，5个市县区进行了招商推介。中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大白：
10: 安徽制造业正在践行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就是为了通过参加这个大会去寻找更多的客户，寻找更多的资源生态，也寻找更多的灵感。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为契机，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英国驻华大使魏磊表示，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强调，安徽将深入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营造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品牌发展环境，推动专利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标准化实践创新对接会9月21号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8: 对接会以标准引领智创未来，共建新一代智能制造新生态为主题，8家企业共同发布标准引领新一代智能工厂行动计划宣言。小米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部副总经理季旭：
11: 安徽把制造业当作根基和优势来抓，一度培育了各个级别的智能工厂，都可参照，有路径，大会搭平台，我们对安徽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8: 安徽移动工业能源行业总监李翔宇：
12: 依托移动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更多数字化转型转化为车间的真实生产力，助力安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8: 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89个，先进级智能工厂335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9个。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安徽将在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供给、标准体系完善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刘俊：
13: 作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服务商，我们非常愿意到安徽来。安徽有场景、有决心、有梯度，中流有远、有标准、有方法、有实践，两边一对接，就能真正在产业上开花结果。
1: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2: 在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环节，与会企业家代表们围绕冠军之路制造未来，从坚守到跃迁的产业力量这一主题展开实战分享，共同探讨 AI 时代制造业的转型路径。隆基绿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
14: AI 呢，在我们研发端，在制造工艺质量检测端，它已经开始助力企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通过这种互相经验的交流，互相启发，使这个 AI 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大。
2: 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政企对接会，搭建交流合作对接平台，助力优质企业扎根安徽，投资安徽。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谭：
15: 安徽是有投资战略眼光的，希望能有机会跟安徽的政府去进行一些交流，跟安徽的制造业进行一个合作。
2: 老乡鸡集团创始人树从轩：
16: 这一次邀请的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投资意愿和投资实力的，希望他们来了解安徽的政策环境，投资兴业。
0: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9月20号至21号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2: 对接会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通过主题报告、成果分享、项目路演等环节，为生物制造领域企业、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恒信合创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合伙人杨义南：
17: 我们有工艺有技术，但从中试到量产这一段呢是一个坎，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的布局正好补上了我们缺的这一环。
2: 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康林：
18: 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集聚了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有研发人员，有落地的应用市场，这为我们打通技术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安徽生物制造起步早，覆盖广，六大行业门类齐全，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经成型，目前产业规模约700亿元。眼下全省正加速向千亿级规模迈进，力争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6%左右，规模突破1500亿元。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盐业与食品处副处长崔翔：
18: 借助大会这个平台，把政产学研经服用这个全链条资源给它匹配起来，把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流量把它变成产业的流量，让省外的企业愿意留下来，让好的项目能够真正的扎根下来。
1: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9: 本次活动由中外企业家联合会主办，以绘制中法联动未来为主题，聚焦核聚变、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吸引180名行业代表参会。在主题演讲与对话环节，中外嘉宾围绕中法工业深度合作展开研讨，就跨区域产业合作、中法产业协同等分享前沿观点。海外法国公民代表议员皮埃尔·米罗奇尼科夫：
20: 我们希望真正与安徽省并肩而行，一些法国领军企业已经在这里深耕多年，特别是在核工业、核聚变和托卡马克方面。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机遇，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光伏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合作。
19: 中外企业家联合会首席代表董斌：
21: 我们这次邀请了有21位法国的全球500强企业，很多已经在安徽做了投资和布局，同时我们还邀请了40多家中小企业来自法国，他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安徽，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寻找到好的落地的场景。
19: 此次对接会通过会议致辞、产业推介、主题演讲、自由洽谈等多元环节，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资本对接、人才互动的立体化模式，将谱写中法工业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今天请继续跟随安徽台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3: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落地的产业脉络，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合肥羽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永涛：
4: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3: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赛舍尔中华总商会会长廖俊桥：
22: 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3: 作为制造业领域的重要行业盛会，本届大会既是技术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产业交流对接的平台。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品牌经理张庭威：
23: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3: 摩洛哥阿提加瑞瓦法银行中国首席代表提萨姆达库尼：
24: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0: 中央媒体看安徽。
1: 9月21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专题报道《青春逐梦起新城》，报道了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邀请院士专家、时代楷模、青年科创先锋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与广大青年同上网上网下大思政课。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5: 听众朋友，
26: 农民朋友，
2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6: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7: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2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29: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8: 很多白芍种植户都有一个大误区，眼看着地里的白芍慢慢落叶，准备休眠，就觉得不用打理了，彻底放任不管。其实这是种地最容易踩的坑。秋天看着白芍地上部分停止生长，实则是它养根蓄力的黄金期。秋后管理不到位，来年白芍长势产量都会大打折扣。不少农户都以为白芍入秋快要枯萎，田间管理就可以停了，事实恰恰相反，还没到采挖期的白芍秋季依旧在生长，只不过生长重心变了，不再长枝叶蹿秧苗，而是全力扎根壮根养根，这个阶段的养分补充一点都不能断。博药集团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段涛：
30: 我们的白芍呢现在没采挖嘞，这个时期呢也是需要生长，需要一些钾肥啊、磷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施肥的过程中追加一些，就是高钾肥。
28: 这里重点提醒各位种植户，入秋后气温持续走低，白芍叶片会提前进入休眠预备状态，叶片吸收养分的能力大幅降低，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不用再白费功夫做叶面喷肥，基本没什么效果。管理重心一定要放在根部追肥上， 精准给根系补充磷钾营养，助力根系粗壮生长，积累养分。除了追肥养根，秋季也是清除田间杂草的最佳时机，这一步管护绝大多数农户都容易忽略。段涛，
30: 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田间杂草，因为一到二年三年的这个白芍，如果说没选择套种的话，它的杂草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秋季呢，也是一个除杂草的机会啊，无论是用机械冲施啊，还是用一些选择化学除草呀，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机。
28: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到了深秋初冬，白芍的茎叶会彻底干枯，植株正式进入越冬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做好田间清源工作，把地里所有干枯的茎叶残枝全部清理干净。段涛，
30: 我们叫清源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病菌和虫卵的积累，为来年的一个健康管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清理掉了这些茎干叶，包括一些杂草类这些残体，一定要弄出了我们地的外边啊，以防止这个病菌和虫卵的积累。
28: 简单来说，白芍秋季管理核心就三件事：根部补肥、彻底除草、干净清源。秋后不偷懒，精细化管护，白芍才能攒足养分，安全越冬，来年稳产高产才有保障。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8: 下面请听反电诈灰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6: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7: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6: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8: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6: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8: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6: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8: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9: 漂亮。
8: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6: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8: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7: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6: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8: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6: 好嘞，过去了啊，
10: 支付宝到账，
8: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6: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怎么拉黑了你啊？哎，我的钱呢？
11: 我晕。
12: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9: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13: 爸爸的中山装有4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4: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5: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4: 遇廉洁之人，
2: 扬廉洁之风。
4: 健康小贴士。
29: 2026年4月，《自然衰老》期刊上有一项权威研究，专门揭开了吃得太饱和衰老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期顿顿吃太撑，身体热量摄入超标会出大问题。我们体内的补体系统会被过度激活，源源不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发炎的状态。

0: 这种慢性低度炎症不会立刻让人生病，但会悄悄透支身体，加速全身衰老，让人老得更快。很多人误以为抗衰老就是要饿肚子，刻意节食挨饿，其实完全搞错了。抗衰老讲究的饿，绝对不是忍饥挨饿委屈自己，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简单说就是日常吃饭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等各类营养吃够、吃均衡，不缺营养不伤身体，只是刻意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入，给肠胃和身体留出一点空腹缓冲的空间，不用每顿都吃到撑、吃到饱胀，保持每餐七分饱的状态，就是最适合普通人的抗衰老饮食习惯。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药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

0: 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5: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文化旅游体育局所属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哈。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7: 有声音吗？
4: 有，
7: 嗯，
4: 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7: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 坚持一赛一特点，常常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汇编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边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的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汇编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4: 好，我们有请马局补充介绍。
5: 好，感谢球迷朋友的关心。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助威和支持，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才更有动力。10月6日是我们季后赛的主场，我们亳州主场对阵滁州，欢迎球迷朋友们积极前去观看，为我们的球队呐喊助威加油，谢谢，再次谢谢。
4: 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接下来要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快留言说，河北的江宁会馆是不是应该要推广，大力推广一下？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那行，我们有请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欣来做一个介绍。
8: 江宁会馆呢，是我们那个省保单位，目前呢，它的消防水源正在维修建设中。至于这个所谓的推广，因为我也不清楚听众说的推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里面的研学游呢，还是其他的？可以线下和我们文物部门联系，0585570789。对，0585570789。
4: 那对于江宁会馆这一块的话，咱们有没有日常的一些活动呀？
8: 日常里面江宁会馆呢做的呢，就是一些演员游，现在还有是我们的梆子剧团在那个里面，做一些小的活动，主要的就是演员游，对。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7: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4: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体育局。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9: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4: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9: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4: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5: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 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博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博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4: 好，网友留言说博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5: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呀，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博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和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4: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0: 喂，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这个有两年是不接热线的。
4: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10: 家住到这个会人这。
4: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10: 我有线电视都收到信号了。
4: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10: 对，信号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4: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博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11: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10: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11: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10: 这是肥河镇。
11: 啊？
10: 肥河区肥河镇。
4: 肥河镇。
11: 啊，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4: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10: 好。
4: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哎，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方。
4: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11: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0: 好的。
1: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入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修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修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0: 嗯，那行那行，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2: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反映，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2: 嗯，您说。
3: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鹏公园那个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筑住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2: 嗯，好，
3: 这是一个事儿。
2: 嗯，
3: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鹏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2: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4: 嗯，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3: 谢谢领导。
2: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3: 好好，谢谢，哎，谢谢啊。
2: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2: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5: 好的。
6: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7: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2: 嗯，
5: 好，谢谢您。
2: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那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呢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就问一下咱这个体育局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个是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混凝土都连入一场没赢，确实咱播出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
2: 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9: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本身虽然从这上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 加大